0: 魔法大战啊！咁到底睇下呢场比赛里头有啲咩魔法会上演啦？咁当然亦都希望咧，就唔好话咩咩出现啲咩咩裁判成为主角啊等等啦，系嘛？希望我哋可以睇到一场咧好纯粹嘅比赛，因为摩洛哥嘅足球好纯粹。OK， 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今日嘅节目到呢一度。听日同一时间星期五啦，咁啊，再同大家继续关注体坛，越战体坛，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安排我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徐小雄到端州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大优秀特质，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从市委常委会做起，带动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扎实成效。要牢牢把握我们党领导人民铸就的伟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要牢牢把握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扎扎实实办好肇庆的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上来，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毫不松懈做好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落实西江洪峰过境应对准备工作，确保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要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快现代化水网规划建设，全面建设。

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要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防洪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深入居民小区、住宅楼等，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地查看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宣传动员等情况，并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近期降雨频繁，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环境支撑，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总结推广蚊媒疾病长效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集中力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基础薄弱区域为主战场，紧盯建筑工地、闲置地块、养老院、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坚持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科学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策略，着力打早打小，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具体措施，备齐专业物资，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要发挥好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用好网格化工作法，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正确使用防蚊产品，营造全民之健康、懂防控的社会氛围。要立足长远，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优化提升公共空间、街景风貌，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基层落实、群众参与的四级工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水环境治理和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下毛镇红卫村水产养殖围水处理工程现场、下毛镇产业聚集发展区等地，详细了解水环境综合治理、龙江河流域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各项要求，统筹抓好农业、工业、生活等领域污染源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要提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工程建设，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二要抓实问题整改，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到位、不反弹。三要统筹流域治理，系统推进龙江河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力破解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期间，徐小雄还调研了经济运行、镇村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稳经济、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奋力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夯实产业载体支撑，打造更多富民兴村支柱产业。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全面激活镇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于7月7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

0: 我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紧盯水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八日在封开县了解到，西江广西上游区域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来水汇集量大，水利部珠江委、省水利厅以及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多轮会商研判，综合研判西江流域的水情、雨情趋势和西江肇庆段防汛实际承压情况，统筹调度广西沿线各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峰、错峰作用。截至记者发稿时，经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肇庆水文分局根据当前雨水情分析，预计西江封开江口站可能将于7月9日凌晨出现 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2.7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将于9日凌晨出现 16.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将于9日上午出现 9.3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西江水位连日快速攀升，江河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过程，高腰区水文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启动防汛值守预案，精准监测水情动态，科学预判洪峰走势，全力筑牢江河防汛水文测报防线。高腰区水文中心主任张正义表示，高腰水文站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常态化依托水文测船开展走航式 ADCP 流量测验、泥沙取样、同步校河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目前肇庆水文分局紧盯雨水情动态发展，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做好防洪各项水文测报工作。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及时做好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肇庆市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肇庆水文分局发布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7日，封开县及时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并开辟临时避难场所，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7日中午，封开县江口街道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当地出动广播车在街道循环播放转移通知，每一小时广播水情水位。当天下午，记者在江口街道东堤一路看到，临近江口举的沿街商铺正陆续闭店，志愿者协助群众转移物资。封开东堤路商铺老板斌先生：
1: 是啊，街道通知啊，断讯通知啊，啲咁，第一时间有志愿者过嚟帮手啊，啲咁，都系多谢佢啲，得佢啲去帮帮，快咗好多，我定咗好多。
0: 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记者在封开县体育馆看到，饮用水、食品、床位等均已准备就位。当天下午，已有不少群众转移到此休息，志愿者忙着登记转移群众信息，并派发各种生活物资。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启波：
2: 针对本轮过境洪水，封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个人员转移，我们按照24米的这个防洪要求，对人员和这个财产进行转移；二是组建加强班，对防洪堤沿线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三是提前预制救援物资，例如我们的农溪水，还有我们防洪挡板，以及我们这个沙石料等已经准备就绪。
0: 目前封开县水利、应急等三防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镇、街道、村、社区提前备齐抢险物资、救援设备，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人员转移预案。接下来，封开县将继续以严标准、实举措，抓实抓细，寻堤查险、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工作。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2010到2026，肇庆630活动走过16载，一笔笔善款，一个个项目，一桩桩实事，汇聚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募集社会帮扶资金超10亿元，对接帮扶9.38万户，29.32万名低收入群众。630已成为肇庆覆盖面最广、惠民成效最显著、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公益帮扶平台。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如发现供电线路断落、供电设备进水，应当远离避免触电，并及时拨打所在供电服务区域的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陈思迪是四会市青山街道碧海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10多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坚守党员初心，严守党性原则，以务实作风，扎实社区党建和民生服务，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在近期召开的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碧海湾社区健康服务驿站，专家团队在这里为社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健康指导。2024年，陈思迪积极收集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打造了四会市首个健康驿站。 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整合社区闲置资源，牵头打造肇庆市首个未来社区试点项目，推动社区治理向智慧化、未来化转型。社区虽小，但连住千万家，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这句话陈思迪常常挂在嘴边，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逢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他都会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等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为老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的问候。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他坚持送学上门、谈心上门，用贴心服务让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思迪说，看到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提升，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陈思迪自担任碧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以来，十年如一日，以社区为家，求真务实，敢揸敢管。他表示，下一步他还将带领社区工作者一起升级健康驿站设备，优化长者助餐点配送服务，增设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课堂，深化未来社区数字服务，用实干将工作的温度送进千家万户。日前，由四会本地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火热开赛，羽毛球穿梭起落，选手奋勇挥拍，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尽显市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四会全民参与、全民健身、拥抱健康生活的文明新风。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矫健，高远球、扣杀、吊球、网前小球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行云流水，精彩对决引得现场阵阵喝彩。场下后场球友从容观战，交流切磋，氛围轻松。本次羽毛球混合团体赛以全民参与、快乐健身为核心，兼顾竞技性和协作性，更考验团队配合和整体实力。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层层角逐最终名次。混合团体赛全员组队，多项目联动，让每位参赛者都能全程参与、尽情挥拍，有效激发了广大爱好者的运动热情，让全民健身的乐趣惠及大众。近年来，四会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全域运动配套布局均衡完善，各大公园、社区同步配套标准化室外场地，涵盖羽毛球、篮球、网球等多个品类，场地常年整洁干净，配套设施齐全，免费向市民开放，构建起便捷多元、覆盖城乡的家门口15分钟运动圈。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四会体育赛事矩阵持续扩用，城市运动氛围越发浓厚，依托完善场馆资源，近年来四会市高标准承办第十五届全运会柔道决赛和资格赛、全国柔道积分赛、奥运冠军杯柔道赛等国家级、省级大型赛事，常态化举办玉成杯篮球赛、城市足球联赛、传统龙舟赛、机关职工运动会等本土精品赛事，官方专业赛事和民间草根联赛双向发力，形成官方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全民健身新格局，让体育运动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 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

0: 九交通快报。
1: 早晨，早晨，8:24啊！翻工翻学嘅路上，咁啊仲使咩翻学啊？好似好多同学仔都放咗假啦，系咪？暑假开启啦，咁啊，但系咧就喺呢个翻工嘅路上咧，仍然都需要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交通方面嘅情况啊！咁啊，见到咧就现时咧就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同大家数数啦，咁啊都系嗰啲比较熟悉嘅老地方啊！星湖大道海逸半岛对开，恒裕城对开，东往西方向。咁啊，另外咧就顺安路咧就华英城北苑啦、图书馆啦，咁啊以及呢个敏捷广场前。嘅呢几段路咧，咁啊讲紧咧就系都系东往西方向比较车多，敏捷城咁啊，同埋咧就系呢新源路交界呢个位都系东往西方向啦，咁啊都系咧需要大家收收手慢慢走啦。星湖大道咁啊双方向进入到咧就顺星花坛位置，目前嚟讲都系比较车多。星湖大道东往西咁啊，同埋咧就系端州四路交界呢个位，亦都需要大家就俾多少耐性啊。端州路见到现时端州四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工农路交界啦，端州四路嘅西往东方向同埋古塔路交界啦，呢一边都系比较热闹繁忙啦。古塔中路嘅南往北啊，现时同埋和平路啊同埋端州路交界呢红绿灯位置咧，等灯嘅车龙咧亦都系比较地长啊。咁另外咧，古塔北路同埋咧顺安路交界，亦都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咧，亦都需要阻咗你，讲紧咧都系南往北方向。咁另外咧就端州一路啦，就喺南塘广场对开呢一边咧，形状亦都唔多靓仔，都系东往西。咁西往东方向咧，就包括咧就喺依家已经系恢复翻正常啦吓。咁啊，摄影大道亦即系三一国道同埋咧燕都大道交界呢红灯位置等灯嗰阵时，都需要咧阻咗你嘅。另外仲有咧就端州应该讲系建设三路。同埋天宁路交界啊，呢一边现时呢个钟数咧，东往西方向都需要排队嘅。咁啊，龙尾去到咧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嘅嗰个位。咁啊，再睇埋过江桥梁方面啦，见到现时西康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咧，哇，今日咧就非常之塞车啊！咁啊，现时咧西康大桥往南岸方向咧，我哋端州上桥位置咧都系咧就塞咗喺度嘅。咁啊，龙尾已经过咗大桥路立交噶啦。咁接近去到咧就百花园嘅嗰啲位置噶啦，嗰个天桥底啊，即系百花园天桥底嗰个位，咁啊现时咧就往南岸方向咧，几条车道咧都系密密窒窒喺度噶，咁啊大家就俾多少耐性啦。现时咧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咧就行车非常之缓慢啊，包括桥面上边咧都系全线缓慢啊。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记住啊，咁啊端州往南岸啦，都系比较车多嘅。另外再睇埋粤江大桥，见到现时粤江大桥其实往南岸方向都系咧比较繁忙啲噶啦，特别是去到咧就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咧，就东往西方向咧，咁啊都系需要大家收收慢慢走啊。江口大桥嘅西往东同埋世纪大道交界，即系往三桥方向呢一边咧，其实都会系比较多车仔喺度积聚紧嘅。咁啊，以及咧就系江口大桥。同埋即系虎前大街实验中学门前嘅呢一带吓，啱先讲到嗰啲行车缓慢嘅位置，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揸稳堂太啊，唔好燥底啦。呢次交通识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期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咁截至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前海亦都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就率先在前海梦工场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到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百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十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香港大学前海青年科创学院首个孵化毕业的某半导体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黄明恩表示，不少香港高校拥有顶尖的科学家和基础研究能力，但产业落地生产空间有限，且租金高昂。前海紧邻香港，通关和交通极为便利，应能够提供足够的中试和量产场地，是最理想的承接基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刚长期研究深港合作。咁喺佢睇嚟，前海能够喺短时间内吸引多所香港顶尖高校嘅成果转化平台落地，本质上系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嘅体现，系港校所需加前海所能嘅有机协同。张玉国表示，前海作为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港校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孵化环境。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安排，对港校跨境科技创新形成了有力支持。毗邻深圳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高度集聚的南山和宝安等区域，可为港校科技创新提供多元生态。香港拥有众多科技强校，基础研究实力在全球举足轻重，但受限于本地产业空间，大量科研成果长期锁在实验室。前海背靠深圳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应用场景，刚刚好补上了香港产业化落地的短板。两地优势互补，构成了深港科创协同的天然基础。香港高校选择前海，不单只是因为地理上的一小时通勤圈，更因为一套正在系统发力的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通俗啲嚟讲，前海将政策红利变成咗企业触手可及嘅发展助力。咁喺政策层面，前海推出咗极具吸引力嘅科技服务业政策同研发中心政策。科技服务业方面，企业可享受低至市场价3折嘅租金优惠。对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1000万港元以上嘅项目，上一年度喺前海研发投入300万元以上嘅科技服务业机构，按照研发投入的20%给予奖励，每年最高150万元，累计支持不超过3年。研发中心政策则规定可补贴符合条件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的20%，最高

0: 300万元。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平台院长杨晶蕾，咁佢表示，前海展现住深圳面向全球嘅创新竞争力，系深港协同发展嘅关键布局。前海嘅人才政策、落地措施同成熟生态，令港科大决心扎根于此。
1: 前海也是创新和制造业的一个高地，前海的特点，它架构非常的特别，它有南山核心的资源的导入，有这个宝安核心制造业这个生态在里面，那么这个给了我们就是做孵化和企业能够成长，然后再到外面做这个生产加工，就一条龙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学高层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港科大一定要来进行拓展的一个地方，从实验室到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到最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一个生态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链条的，不同的阶段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成长。前海就给了一个能够从实验室承接到你开厂啊，它有这样的这个想象空间，而且有这样真正能够承接这个落地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才的配套，那这里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它是可落地的，就是说这个指引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它对港澳青年有特殊的一些这个补贴，一个是生活补贴、住房的补贴、交通的补贴，方方面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初创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雪中送炭的这种支持。这个片区非常的便利啊，就是这个本身它就是梦工厂，就是都是一帮这个朝气蓬勃的啊，这些人。另外就是它的交通的便利，以及去香港的这个交通的是非常的便利，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吧，促成了很多港校都在这儿陆续揭幕啊，在这里面就是去孵化自己的这些项目的生态，希望能够深化深港之间的科技的真正的协同，这是融合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港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部分。
0: 前海仲持续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完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做强数据合规服务载体，先后落地广东省首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广东省唯一的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建成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在金融、征信、医疗健康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深港数据跨境流通利用典型场景。咁对于香港创科体系、香港高校、科研机构等培育孵化的科技成果在前海高校转化，前海应用场景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成功迈入产业化阶段的项目将以研发中心、国际总部等形式反投至香港北部都会区等重点片区，或寻求赴港上市机会。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孵化20多家初创企业，并同步配套实验室与企业空间，仲接连举办创业大赛、医疗设计周等活动。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院长魏敏臣介绍，前海在资金、人才、产业生态等方面为港校项目提供了系统性支持，通过多个产业基金与创投机构为香港创业项目提供融资对接，在港籍员工社保、青年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公寓等方面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通过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应站等方式，为香港青年在前海的创新创业提供系统性服务。
2: 整个中心或者研究院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香港青年以及许多香港教授在香港所做的原创性的这种科研论文，包括这个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前海然后辐射到整个大湾区，那更多的是把论文变成实际的技术和产品，那真正落地，然后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收益。前海创业的生态其实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创新链，第二个是我们的资金链，还有产业链以及人才链。但在前海的话，我们的香港青年他可以上午在这边做一些技术的研发，那然后下午跟很多的合作或者说产业的机构进行对接，那同时还可以跟一些投资机构对接，可以把这四个链条完全打通，那真正实现把技术变成真正的产品，能够落地到我们的行业。
0: 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障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士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3: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

0: 研究在前海落地技术和对接市场，前海周边有客户、投资人和供应链，能够找到各种产业和市场资源。目前该企业已和半导体、激光器等领域多家企业签订意向协议，与前海共建的金刚石半导体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亦已投入使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咁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无奈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执行院长林王权表示，科创转化成行成市，就能共享资源，共建平台。港校在前海集中布局，又在于在具体合作中共同推动解决跨境创新的机制问题。咁有唔少香港高校学者对创业跃跃欲试，为此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扎根前海，用基础服务、专业指导、融资支持同全程陪伴，帮助学生同教授克服创业难题，降低试错风险。喺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双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港籍员工便捷申请人才公寓和补贴，企业建筑师依托跨境执业政策顺利开展业务，科创企业在前海找到产业对接桥梁。成个案例口耳相传，鼓舞着更多香港人士来前海创新创业。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1: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咁前海作为大湾区四大合作平台之一，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创新团队同前沿技术，持续助力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今年上半年，香港浸会大学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据了解，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已入驻前海。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生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咁样，呢家初创企业点解会选择落户前海呢？借助前海平台，又将实现点样嘅发展呢？接落嚟，我哋嚟连线到 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至检

0: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任教授您好，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道质检这一初创企业的业务方向。那么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1: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生命健康这个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是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
0: 您刚才提到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在香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后再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企业决定落户在前海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1: 是的，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的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的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 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呢，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0: 任教授，具体到您所在的初创企业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最吸引您的呢？
1: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0: 那么在创投方面，您的企业是否获得前海的一些创投机构的资源支持呢？
1: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 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

0: 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对于您的企业团队来讲，未来企业在大湾区布局和产品出海方面有怎样的愿景？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逐渐的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好嘅，多谢任康宁教授嘅介绍同分享。节目最后，我哋嚟听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对于香港高校科创平台落地前海嘅思考。
2: 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5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的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建基于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那个优势，可以将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级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要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呢可以受惠的。我们现在就主要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从前海出发，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能够联动其他的机缘，一起发展下去，从年轻人才培养、科研转化，以及都科研院所合作、产业合作，把一些技术难题攻克，不单是对深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也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的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记者黄善、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比喻淋咗之后点算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最近各地普降大雨，一个唔小心就有可能比喻淋到淋。体质好嘅人可能冇咩感觉，体质差嘅话就可能会出现发烧感冒嘅症状。咁样为咗预防淋雨之后嘅感冒，我哋应该点样做呢？第一个可以冲翻个热水凉，热水凉可以加快肌肉血管嘅血液循环，令到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排热，促进新陈代谢。淋雨之后冲翻个热水凉，可以放松机体，令到身体处喺更佳状态。但系要注意水嘅温度唔好太高，冲凉时间唔好太长，而且唔好空腹去冲热水凉啊。第二个方面就系多啲饮热水啦。淋雨之后应该多啲饮热水，尽量少饮或者唔饮含糖量高嘅饮料。因为淋雨之后体温上升，会令到人体内水分部分流失，而多啲饮水就能够促进身体散热，加快人体嘅新陈代谢，帮助机体更快咁杀死细菌病毒，获得更多能量。第三个方法就是口服姜汤啦。姜是温热性质的，有驱寒解毒杀菌的功效，所以饮姜汤就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普遍使用的驱寒防治感冒的办法。第四个方法就要保持身内通风，淋雨之后要保持身内通风，尽量不要过多使用风扇或者空调，因为淋雨之后人体免疫力下降，如果身内没有足够的室外空气引入，积聚的污染物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保持身内空气清新是很有必要的。第五方面就是好好休息了，淋雨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保持充足睡眠，这样可以令到机体减少能量消耗，保持充沛的体力，增强机体抵抗力，以达到防御疾病的目标。最后一方面就是饮食以清淡为主，淋雨之后要注意饮食应该清淡，不要吃太过油腻的食品，多些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物质，并且能够杀死部分参入人体的细菌和病毒。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比喻淋了之后应该怎样办，我是小鹏，下期时间再见啦。
4: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5: 好啊。
4: 要中杯还是大杯？
5: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4: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食得香，私筷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
2: 爱在
1: 畅行949。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开吧。

0: 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4: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2: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2: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弘扬宪法。
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3: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客家非遗文化大赛精彩上演，沙浦镇沙三村鼎 PA 点燃乡村活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展新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传承弘扬客家非遗文化，展示乡风文明建设成果，近日鼎湖区凤凰镇凤凰琴客运欢歌送党恩客家非遗文化大赛火热开演，现场灯火璀璨，地道客家文艺表演轮番登台，以民俗文艺凝聚民心，为全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夜幕徐徐降临，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乡亲们结伴落座，翘首期待这场家门口的乡土文化盛宴。合唱环节里，凤凰学校孩童带来清澈童声合唱，各村代表队以对唱多人合唱形式演绎本土原创山歌，歌词描绘乡村山水与客家民俗，婉转唱腔尽显乡土柔情。独唱赛场高手云集，选手们献上原生态客家山歌，嗓音高亢质朴，诉说客家人的乡土情怀。客家舞蹈板块成为全场亮眼看点，参赛队员身着特色客家传统服饰，轮番献上茶山情歌、客家姐妹真勤劳等民俗舞蹈，灵动轻快的舞步还原辛勤劳作农耕丰收的生活图景，生动展现客家人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整齐优美的表演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次大赛设置客家山歌、客家舞蹈两大竞赛组别，来自全镇各村社区凤凰学校的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乡音古韵萦绕全场，现场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互动，群众踊跃参与，氛围热闹温情。现场观众谢女士：
2: 我第一次接触到客家的表演，包括舞蹈啦、唱歌啊，所以我觉得好感动咯。
0: 凤凰文艺健身队队员杨思兰：
3: 今日代表新丰村跳埋两只客家舞，每一只舞蹈咧都系代表我哋客家舞嗰啲风情。
0: 本次赛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客家非遗独特魅力，在歌舞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和美乡风。接下来，鼎湖区凤凰镇将持续深挖本土客家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文化振兴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日，2026鼎 BA 联赛沙浦镇队对阵莲花镇队，在沙浦镇沙三村新落成的篮球场上演，引来数百名村民热情观赛。这场比赛不仅是乡村文化活力的生动体现，更是沙三村实现人居环境与精神文明双提升的精神缩影。夜幕降临，沙浦镇沙三村新建的篮球场灯火通明，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沙浦镇与莲花镇代表队的球员们迅速展开攻防，运球、突破、跳投，每一次得分都引来场边观众的热情欢呼，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本场比赛是2026鼎 BA 联赛沙浦镇代表队首个主场，选址在沙三村新建的篮球场，让沙三村民在家门口就可观赏精彩的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有村民表示，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现在变成了可娱乐健身的文体广场，晚上年轻人有地方打球，老人有地方散步，环境好了，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荒地变球场，这正是近年来沙三村蝶变的生动注脚。 2024年开始，沙三村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创建名单，并顺利通过评定。以此为契机，村内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硬件设施，新建休闲小公园。如今走进村庄，四季有花，处处皆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下一步，沙三村将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同时探索适合本村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成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在变化，
4: 生活在变化，
1: 世界在变化，
4: 在变化，
1: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
4: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交通快报。
1: 7月9日星期四上午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望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尼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西往东嚟到呢个路口位有车仔喺度积聚紧，需要大家放慢脚步。望翻星湖大道呢边，而且一路畅通嘅。顺安路呢边亦话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一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现上落桥位置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天宇路话各位揸车出行要注意保持适当嘅车。租车距，确保翻行车嘅安全。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我是在

市委应急指挥中心收听收看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做肇庆防汛防台风工作汇报，市领导谢桂坤参加会议。昨日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度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张爱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充分考虑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及西江洪水叠加风险，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全市江河安澜。昨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并讲话。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7月8日到7月9日，西江洪峰通过我市河段，封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7.8米，今日九时水位19.70米，超警1.90米。德庆站于7月9日0时出现16.02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5.00米，今日九时水位15.85米，超警0.85米。西江高腰站于7月9日4时50分出现9.0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今日九时水位8.99米。其余监测到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根据当前雨水情趋势分析，今明两天我市西江河段水位缓慢回落，仍将维持高水位较长一段时间，其余河流水位小幅波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西江水位较高，沿江低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易出现险情，请重点关注西江沿江区域的防洪安全，仍需关注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易受西江顶托的内涝风险较高的河流，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洪水期间，广大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将于7月10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昨日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据市气象台了解到，肇庆连日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停歇，9日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受前期广西极端强降雨影响，西江上游来水充沛，江河水位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同时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晒措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昨日在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1.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商务部指导广西药品流通企业全力开展医药防汛保供，全力

0: 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截至昨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昨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日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日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受西江上游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抬升，7月8日0时，西江德庆段水位超出警戒线。德庆县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到德城大堤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动态，全面排查堤防隐患，全力守牢安全堤。记者在德城大堤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党员干部开展定岗值守，检查堤深、护坡状况，记录水情变化，劝导群众远离江边危险区域。每一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全力做好此次防汛工作。根据7月8日9时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发出的西江洪峰预报，德庆站将于9日凌晨出现16.3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值班干部江伟新：
3: 紧盯河道水位变化，实时记录水位涨幅，沿堤分段巡查提升排水口有无渗漏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街道，同时劝导过往群众远离堤岸涉水区域，提醒大家汛期不要靠近水边。
2: 市民谢尚东：
4: 隔条嘅水大咧，啲志愿者喺度值守，维护人民嗰啲安全，佢都觉得佢哋好辛苦。我哋人民群众都好多谢佢哋。
2: 截至目前，德庆县已安排154名党员干部上堤值班值守，对60处防洪设施和重点险段开展隐患排查，大家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坚决打赢此次防汛攻坚战，全力守牢安全堤。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坚定不移强产业壮实体，不仅推动主导产业聚链成群，更有新兴产业破茧成蝶，成为高端电子信息制造的新兴热土。德庆县引进落户了关旭电子、国立电子材料等项目，丰基产业园成功入选省特色产业园，兴邦稀土、德通丰基、三球光谷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喜人变化无一不彰显着德庆县的产业能级稳步跃升，制造业家底愈发厚实，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德庆县聚力完善县域特色产业培育机制，加快丰基行业整机企业、关键零部件、物料及仓储物流业集聚，做精做深绿色建材产业。

0: 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前不久，坐落在越城镇，总投资超25亿元的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传来好消息，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生产线稳定带料运行。此外，德庆县还积极引进食品饮料加工、南药精深加工等企业，不断补练盐炼食品南药产业，加快产业能级提升。德庆县一方面着力培育壮大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冠序电子为龙头引领，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倍增；一方面鼓励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支持企业建立研发平台，加大研发投入，全力引入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以及高技能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并前瞻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不断增创产业发展新优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十二点十三分，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歌食狗，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对出星回大道东西双行街转灯过道，顺星花坛转位六轴七零增加仔，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环东晒住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得行驶转灯。最后广华第一阵斑马线行街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跌落教，体育中心南门使用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嘅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顺东西走向嘅话，东西向我哋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嗰度慢行啦吓。顺安大道星回大道都几热闹下嘅，咁啊见到路面都几光滑啦，有落雨啊嘛，系咪先？所以揸车咧就开慢少少啊，天雨路滑嘅。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四元大桥冇问题，西关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回家一凡。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关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5: 夏夜热浪，
16: 都市灵感，
15: 汽水创意，
16: 灿烂调频，
15: 灿烂调频。
1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5: 疯狂上分。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正式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八十三集。
4: 各位，上次嗰度五次友带埋受咗伤嘅云娘入咗户大户人家度逃难。咁醒返嘅时候已经日上三竿啦。佢细心睇下就有啲惊奇喎。咁事因起初嚟到呢个庄园嘅时候，由外边睇呢就似係一户耕种嘅大户人家啫。即家阵里头嘅摆设呢就完全唔同嘅。朱七台椅、书架、茶几，十足系个书香门第。咁更加奇怪嘅系，坐喺云娘身边容貌慈祥嘅主妇呢就布裙经叉，上上下一身农家妇女嘅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喺佢身边嘅婆妈就反而衣着好华丽㗎噃。咁颠倒嘅服饰，五次友虽然系见多识广，亦都諗唔到其中嘅缘由系点。

0: 真係奇怪嘅時候，那個女人就開口先啦。呢位書生醒咗啦，張伯去沖茶，順便帶啲點心過嚟啦。伍子友實在好頸渴又好肚餓啦，坐咗起身接個茶杯，唉，好似捧住金爐咁一飲而盡，之就唔好意思食點心啦。
1: 先生啊，我問下你，你係點樣落難㗎？呢位女扮男裝嘅人唔知係專家嘅妹妹定係妻子呢？
0: 被呢位婦女一言道破咗佢嘅行藏，伍子友就伸手指下自己頸喉，又畫下手指到示意寫字咁樣。嗰個女人就點下頭啦。
1: 知啦知啦，原來你係個啞巴。張伯不言時候，
0: 呢時李雲娘就呻吟咗一聲，亦醒埋，見到個婦人盤問緊伍子友，就掙扎住坐起身話：
1: 佢唔係啞巴，佢係頸喉有事，講唔出聲咋。主人娘子有咩說話問我得啦。好啦，
0: 嗰個婦人本來就坐喺雲娘身邊嘅啫，禮歪少少身就講啦：
1: 妹妹呀、我唔係盤查你哋，但係既然住咗喺我呢度，我點都要知道你哋係邊個，點解嚟到呢處，你即管講啦，唔係我張老老口出狂言，只要你哋入咗嚟啱我心嘅，喺山東境內包保冇人敢嚟騷擾你哋嘅。
0: 伍子友又嚇驚㗎喎，嘩，呢個人好大口氣呀、唔通佢係孔府演聖公嘅咩人，但係佢又講姓張㗎喎。呢時李雲娘就立一眼伍子友，吞吞吐吐就講啦：
1: 佢係我兄長，我哋。
0: 佢仲心大心細講老實話，定係捏咗一個故事。忽然見到一個衣着華麗嘅後生女仆，就打個千講啦：
1: 老老，孔夫嘅孔令培攞住拜帖嚟拜後喎、
0: 乜就得佢一個啫咩？嗰、那個婦人就問啦：
1: 唔係，佢後面仲跟住十幾個衙役㗎。
0: 佢帶衙役嚟我呢處，
1: 有冇話係咩事呀、講咗冇講乜嘢，佢係話請老老出去同佢傾幾句喎。
0: 你唔好咁樣又講又唔講啦，一定有咩說話你幫佢瞞住你。
1: 回老老話我實在冇講乜嘢呀。
0: 個女仆人見到張老老唔多鍾意，就行埋嚟耳語咗幾句。
1: 好啦，你要話俾孔令培知，就喺隔離間屋度相見。你哋兩位客人唔好胡思亂想啊，我等陣就會返嚟㗎啦。
0: 個張老老一講出呢句說話，伍子友好似聽到天上打咗個炸雷咁啊。孔府演聖公，世代相傳2000年如一日，號稱天下第一家。地方官就上至督府，下至府院，邊個敢招惹啊？嘩，呢個婦人竟然隨口講想見孔府嘅人，呢、這個人係咩來頭啊？真係不可思議啦。冇幾耐，聽見隔離屋就傳嚟講說話嘅聲音喇喎。
1: 老老你好啊，有成半年未曾見過老老面啦，睇樣越嚟越精神噃，小侄同你請安啦。
2: 起身啦，你唔係去咗兖州府鄭春友嗰度做師爺嘅咩？係咩嘢風將你呢個孔令培大貴人吹返嚟㗎？
1: 回老老說話。
0: 孔令培講完呢句嘢，就忽然間壓細把聲，伍子友同李雲娘呢就一個字都聽唔見啦。過咗排先聽見張老老笑住講啦：
1: 唉，你個鼻哥都幾靈㗎喎、點會知道佢哋逃咗嚟我呢樹啫。
2: 系咁嘅，张老老，佢哋有一个受咗伤，啲血咧一直滴到嚟孔林西南角嘅大渠边。我谂佢哋走唔到去第市嘅，一定系喺啲树阻紧嘅啫。伍子友同云龙喺隔篱屋听到呢树，心都实晒啦。果然系嚟追捕自己嘅人。呢时听见张老老啊，心不在焉咁答应咗一声啦。
1: 啊，咁或者唔知系边个收埋佢哋，到时揾到咯，咪送翻去咯。
2: 张老老啊，我逐家逐户都查访过，冇啊。
1: 啊，你哋孔府咁多佃户，话唔埋避咗入边一家里头呢，你唔使急，慢慢再揾。佢既然受咗伤，你后会飞上天咩？
2: 嘿嘿嘿嘿，咁老实同老老讲啦，嗰啲佃户屋企早已经翻成底朝天。有人话就嚟天光嗰阵，老老屋企嗰啲狗呢吠咗一大排。
1: 小侄諗，老老系知法嘅人，又点会窝藏罪犯呢？所以斗胆嚟请示一下，系咪允许小侄入下人啲房里头查看一下咁不过系消除大家嘅嫌疑咁啫。
2: 哦，哎呀，我仲以为你忽然间咁有孝心，諗起嚟搵我请安，又系问好，原来你居然嚟我张家度搜查㗎。
1: 哼，咪话系你呀，你阿爹在生嗰阵官职做到巡抚，嗰个孔有德做咗王爷，入咗我呢间三丈小院亦都要规规矩矩呀。你以为我好好嘢嘅咩？系咪呀？
2: 哼，况且呢度嘅奴仆都系几代跟住张家当差嘅，未听过边个敢做贼窝个庄。如果有贼，我就系第一个。李孔令培讲个章程，点办好啊？
1: 老老你识路，老老识路，唔系小侄胆敢冒犯你老人家，皆因呢件事关系甚大，官府都压落小侄身上，演圣公进京朝圣又唔喺屋企咯。
2: 佢喺屋企又点啊？
1: 七百几年嚟，我哋同孔府做邻居做亲家，仲未听讲过边个敢喐我张家一草一木嘅。你系个咩东东啊？
0: 伍子友地听住孔令培把声变晒调啦。
3: 老老，如果你咁讲，小侄就无礼啦。人嚟同我搜。
2: 哦，孔令培，你都够沙胆喎。
3: 张伯，传令叫晒我哋啲人嚟。
0: 伍子友喺隔篱屋听到呢啲嘢，就爬起身，即刻控埋窗门度偷偷装出外边啦。呢阵时只见张家嘅仆人冚冚声涌出嚟，个个拎住一条新速速嘅水火大军就排成两行，嘿，比起衙门公堂啲威风都唔差得几多嘅啫。听见张老老就对孔令培讲啦：，
2: 哼，睇见未啊？呢啲水火大军自从演圣公送过嚟，七百几年未曾用过，你系咪想试下咁啊？
0: 孔令培见咗张老老死咁撑住，断定伍子友在此无疑啦。佢咬咬牙，大喝一声：上！未等嗰啲衙役上前，听见张老老一阵冷笑：
2: 好啊，张伯，请出祖老老嘅龙头拐杖，顺便敲响埋云板，话有劫匪嚟咗我哋张家，叫佢哋孔府嘅人都嚟睇下。
0: 咋？嗰位开门俾伍子友嘅老家人就答应咗一声，起脚行去屋后边啦。见个孔令培就即时慌晒手脚，佢知道孔家嘅家法极之厉害，咁佢喺孔家嘅辈分好低，行为又不端，族中嘅长辈呢早就嬲到佢咩咁㗎喇。如果云板一响，孔府上上下下一齐嚟救援，见佢手嘅又係惹唔起嘅张老老屋企，咁到时实会将佢当

0: 包同埋云娘咁先放心。唉，但系呢一日日头呢，张老老就冇再嚟过，嗰啲茶饭都系由张伯送过嚟嘅啫。咁外边究竟发生咗咩事？呢、這个张老老系咩人嚟呢？伍次友同埋李云娘有啲心挂挂咯，一路等到点灯时分，嗰、那个神秘嘅张老老呢，先带咗个大夫嚟同佢两个睇病，又叫人执药，帮云娘另外安排住房。等食完晚饭，一切搞妥当啦，大家先行入西厢房坐落。
1: 两位，我原来讲出出去就翻转头嘅，点知搞足成日，唉，我呢度系个耕田人家，冇咁多陪客嘅礼数，你哋唔好见怪、啊。
0: 云娘同伍次友啊，唞足一日，精神好咗好多啦。伍次友就行过嚟，向嗰位张老老深深一礼。坐喺阿姨旁边嘅云娘呢，亦话啦：
1: 大娘如此厚恩，我哋总有一日要报答嘅。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嘛。孔家嗰个令培细个嗰阵都唔系咁曳嘅，唉，谂唔到越大越差。半年前佢见咗一次郑春友，翻嚟就成日讲咩钟三郎啊、吴三桂啊，又话要出真命天子啦，好似中咗邪咁，成日谂住天下大乱。
2: 哈，佢又唔睇呀，自从前年停咗圈地，老百姓先过咗几日安乐日子咋嘛，咩疑人疑人啫，老百姓理得咁多呀、啊。
1: 康熙专孔专孟，敬天敬祖，处事又咁通情达理，我睇都系中国人嘅福气嚟呀。
0: 伍次友听咗就好开心啦，但佢俾哑药封住喉，就一个字都讲唔出，就唯有好感慨咁叹咗气。听见云娘就问啦：
1: 老老啊，嗰、那个孔令培都讲咗我哋啲咩呀？讲你系个大响马，话呢位先生呢叫做于六，系于七嘅哥哥、哦。佢仲话呢啲嘢系郑春友府台讲㗎、哦。
2: 老老啊，咁你点諗啊？
1: 嘿，佢哋发噏疯啦。边个唔知道嗰个郑春友又想害人啫？
2: 上个年啫嘛，先杀咗个于五，又杀一个于八。边有咁多反贼嘅啫？佢想杀边个，咪边个就系反贼咯。
1: 于七造反嗰个年头啊，我先至十几岁，又边有可能有个于六好似先生咁嘅岁数呢？
2: 讲到你嘛，咁就更加唔似啦。一个娇滴滴嘅黄花闺女，又点会系咩响马呢？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
1: 老老啊，你深明大义，老实同你讲啦，我真係有啲似响马出身
0: 㗎。嗱，李云娘就好感激张老老，冇啲戒心啦，就将自己从细嘅际遇，点样到咗汪家，又几乎被害死，点样上咗终南山，又为乜嘢落山救伍次友，伍次友又系点样一个人嚟，一五一十就冚唪讲晒俾张老老听、啊。张老老听住一阵间就泪光闪闪，一阵间就无法竖起晒，一阵间就呀大口微笑，一阵间气愤填膺。
1: 姑娘啊，你哋大难不死，真係在世为人咯。哎呀，俾人哋讲古啊，咩评弹啊，嗰啲事仲要好听。如果唔系见到你哋，点讲我都唔会相信㗎喇。咁既然嗰位苏麻拉姑已经皈依我佛，我睇你哋两个都系天生地设嘅一对呀、啊。不如就
0: 嘿，张老老都未曾讲完，李云娘已经面红耳热，伍次友呢亦眼光光望住窗口外边，叹咗气耷低头。张老老见佢两个神情尴尬，
1: 哎呀，算啦算啦，都系唔好讲呢啲嘢啦。嗱，你哋两个喺度住住先，
2: 就当系兄妹啦。

0: 等平静翻啦，你咪再陪伍先生去北京见皇上啦。讲完佢就想起身告辞咯。云娘见到佢要走就有啲唔舍得。
1: 哎呀，露露，你唔好走住啊，仲好早啫。今日嘅事我真係有啲唔明白。
0: 士恩听讲孔家喺山东势力好大，官府都要顺住佢嘅。点解嗰个孔令培反而有啲怕老老咁呢？你係靠咩镇住佢㗎？伍子友就睁大眼睇住张老老。这个问题呢又是一日来萦绕他心中的一个疑问。只见张老老就行返转后帮伍子友同云娘各人斟咗杯茶，然之后就慢慢讲起呢件发生喺七百几年前嘅往事啦。咁话说喺后唐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就民不聊生，孔家嘅家道呢亦日渐败落啦。咁当时孔府掌印嘅是第四十二代公爷孔光治。孔光治是三代单传，到了五十岁才得到一粒仔，起名叫做孔仁玉。嘿，正所谓三千亩地就得咁一棵禾苗，怕在府里面养不大，就叫奶妈张氏抱回屋企养了。当时就有一个叫做刘末的外姓人，因为入了孔府当差，改名叫做孔末。孔光治老公爷呢就睇见佢个人勤力老实，就将府库财物同埋族里面六十宗户本支孔家嘅家谱呢都交俾佢掌管啦。咁起初啲人都唔当系咩回事嘅。啊，諗唔到呢个孔末见到世道乱啦。起不先呢就乘机先偷仓库里面嘅财物，跟住又私改祖宗家谱。咁日子一长啦。竟然话佢原来呢就係姓孔嘅，亦都係姓人嘅血脉啊。到后尾即係乾化三年嘅八月十五，孔光治老公爷喺花园度就摆酒席，请晒孔府嘅伙计嚟食饭啦。到咗二更天以后，孔末就扶住醉醺醺嘅老公爷返入房，趁冇其他人就居然落毒手勒死咗老公爷喎。跟住佢就出嚟招集孔府嘅人话啦，老公爷已经归西，临死嘅时候就讲落叫个孔末接引，仲话孔仁玉呢係老公爷嘅妾侍同外人生嘅私生子嚟，唔接得孔氏香烟，命人捉嚟杀咗算啦。孔府嘅人早就俾佢攞钱买通晒㗎啦，咁一群打手就叫生晒，拎住灯笼火把刀枪棍棒就冲去奶妈张氏屋企喇喎。呢晚张老老一家人呢就欢欢喜喜拜完月，啱啱想瞓觉嘅。忽然听见门口外边好似发大水咁冚冚声人声，就唔知出咗咩事呀。一开门，原来孔末带住几十个人呢就涌咗入嚟。嗱，孔子嘅后裔孔仁玉啊又走唔走得过呢场大难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

0: 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十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4: 我选 C. 番碱。
3: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4: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3: 恭喜你，全中啦！
5: 生活多一点认识，
6: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Mega
7: 请你节约用电。
8: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9: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8: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9: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逃。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7: 与苍穹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小明蛙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全世界翻返嚟分享收听呢度声电台唱九四九小弟常夫你好吗？好啦，十三点十二分啦，依旧都会落雨，冇办法，咁所以咧，大家都见到啦，啊，即系我哋。如果有留意翻我哋相关我哋少年服务中心嘅官方平台啦，好似少年头条咁样咧，都有讲咧，我哋呢一个西江洪峰咧过境封开啊，咁啊风洪峰水位最高去到 19.96 嘅，咁啊呢个系今日凌晨我哋诶洪湖中心嘅记者咧现场最新嘅报道啊，咁样啊，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冇乜事都欺山莫欺水啊，真系嘅，你见到我哋如果你行去西江河堤边啦，见啲水位都几高下嘅吓，咁当然啦，亦都唔好。传谣唔好造谣啊！要更多嘅相关洪峰啊，或者系呢一个水位嘅消息咧，留意翻我哋相关嘅呢一个内容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就受今年呢个十号嘅台风美沙克嘅影响咧，系我哋广东境内水位咧系持续升高嘅。咁啊，肇庆封开江口啊、德庆等水文站点咧都系超警戒水位嘅。咁所以咧，我哋相關部門咧，亦都係積極組織咗咧啲需要疏散嘅群眾咧，轉移到更高嘅位置上邊嘅。咁所以嗱，我哋見到封開江口站位喺7月8號，即係琴晚啦，11:45出現咗19.96嘅洪峰水位嘅。咁啊，警戒水位係17.8米啊，今日九點水位係19.70，超咗警戒線1.9嘅。德慶方面咧，就今日九時水位係15.85，超警戒0.85米。咁啊，西江高腰站咧，亦都係7月9號咧，就我哋睇到啊，警戒水位咧係10米。咁嗰邊出現咗係9.06米嘅洪峰嘅，雖然流量去到過18,000，39,000立方米每秒嘅。咁啊，今日九點鐘嘅時候咧，個水位係8.99嘅，咁稍微有下降啊，係咪先啊？咁當然我哋都密切留意翻。咁另外咧，有個超強颱風咧。就巴威咧，亦都正在逼近当中嘅。系啊，你冇听错啊，美克沙咧就系10号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小美啊，啲老小美咧就系10号嘅台风嚟。咁但系有9号劲嘅就叫巴威啦，因为佢喺海面上面越转越劲啊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可能会转向翻咧呢个福建中部啦，同埋呢一个浙江南部靠近沿海海域嘅。咁啊，目前考虑到呢一个台风咧喺广东登陆可能性就唔好大嘅咁样啊。咁但系咧就受呢个副热带高压形态嘅影响啊，台风后期路径咧仍有一定嘅不可确定性，咁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啦。咁啊，受到呢一个台风包围外围环流影响啊，9到11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区嘅温度，哇，去到35度，我问你死未？吓、啊，即系九度呢一个11号。但系真系呢几日你好凉噶嘛，咁但系咧，跟住嚟又会热噶咯，即系唔系普通嘅热，系嘛？持续温度去到，哇！真系，我忍唔住搬首哥哥嘅歌出嚟先。喂，打卡啦，全世界未打卡打下卡先啦。唉，即系未来几日里边都会咁热。9号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号开始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好啦，我提早整首大热俾你啊，真系。

大家好，今日节目微信 B O B B 一零七五八，稍后时间会陆陆续续读大家嘅留言啊，同埋咧去到今日凌晨四点四分一决赛，首先大香港会有法国一队对法国二队，即系法国对摩洛哥，哇，好睇呢场真系好睇，劲抽！我话俾你听，唔好觉得法国劲，摩洛哥都唔差，我觉得呢场波我自己觉得都系。纸面实力呢就六四开，但是现场踢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是5.5对4.5的。

0: 一个里面叫大家打卡嘅，咁啊亦都陆陆续续咧有啲 friend 喺度讲紧嘢噶啦。系边个 friend 话我打卡先收到？最尾人讲话打卡老地方啊，咁啊跟住咧就阿富话广州打卡，咁啊宇哥又打卡啦。啊宇哥喺边度啊？咦，宇哥边度嚟噶？跟住话嚟啦嚟啦嚟啦，呢个系如是啊！大佬辉话2026年7月9号没有忍耳嘅第四日，大湾中心小学旁边休息中打卡。如是话首歌好听，叫咩？边首歌？佢话西江水，睇西江水好过啦，睇乜啊咁样？睇水咯，攞正牌睇水噶啦，依家系嘛？好啊，继续睇先。又有钱剩我打卡，我系一碌角，我一碌西江水有咩好睇？都好睇嘅，水大咯。勇往直前打卡，从唔拣食嘅话打卡。如果净系话欢哥打卡，估计我都快国晋级啦。好啦，呢个时间大家可以估啦，咩咧？今晚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你认为边一支可以入到四强？私信留言俾我，听日会开股噶啦，听日就会抽噶啦，送出由泰之味送出嘅个人套餐，系法国对摩洛哥嗰场，你觉得边个会赢咧？快啲留言俾我啦，呢度。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3: 喂呀，拜拜你。
0: 嗱，我提大家，你哋要私信我，唔好群发啦。你私信俾我，我会容易对答案，对奖容易啲啊。嗱，我哋而家玩咧就系俾大家去竞猜世界杯。今听日凌晨4点，摩洛哥对法国对摩洛哥啊，因为法国系主场，摩洛哥系客场啊，咁样啊，所以咧大家可以，不过球衫球衣就冇冲突嘅吓、啊，蓝色法国系蓝色，摩洛哥主场红色，会着客场嗰件白色咧吓，咁、啊、咧你就留言俾我啦，你认为法国会晋级定系摩洛哥咧？咁你可以直接将你心仪嘅嗰支咧，将佢个名发过嚟 BOBBY0758，然之后听日咪抽咯，抽个 friend 送俾你哋咯吓、啊，好，呢、這个叫做咩啊？咩啊 ？How 系咩啊 ？Hustler 啦，佢话翰林华府打卡啊，山哥话喺恒大打卡噶，咁啊喂阿 Yan 又食晒饭咁样话我打卡，好啊，跟住咧就呢一、這个充而不语话我喺车光打卡咧，新兴咩车光镇啊？伟仔话打卡，好啊，多谢你啊！沈苏晒又话啦，常峰我每日都听你做节目嘅，喂多谢你，不过我唔系每日都做节目嗰下搞嘢。搬迁人就话食饭打卡 ，Yo what's up man？ 咁啊，有多 friend 都话啦，未放假咩？宇哥话我大尖尾啊。刘孙就话啦，不如你叫隐姨星期四翻嚟做节目啦。好难噶，你 at 佢啦。即系你想听街坊剧场系嘛？呢样嘢讲缘分噶，缘分到啦就自然嚟噶啦，缘分未到咁我帮你唔到噶。大佬辉啊，听日开晒礼啦。哦系啊，听日系开呢一个101度嘅。山学你呢，唉，即系呢边嗰啲马骝精要放假啦，真系。争时间啦，法国对摩洛哥。讲真，法国就拥有依家当今10大前锋前三，有三位，莫巴比、迪比利，仲有奥利斯。哦，其他啲位都好抽得噶嗰啲啊。咁啊，摩洛哥方面嗰啲其实好抽，但啲战术素养几好。例如哈基米啊，即系艾士拉夫嗰啲啊，其实摩洛哥好多人都喺五大联赛踢，同埋咧大部分人都。

你发夹踢，发夹由小组赛踢到依家啲数据都好靓仔，好热，七成几攞杯喎。

我哋有1998年法兰西之夜生命之杯 Ricky Martin 啊，好多 friend 都留紧言俾我啊，稍事啊，读下你哋估边啲啦。BOBBY0758 嗱，请你食呢一个太子味嘅嘅个人套餐，有冬阴功汤饭或者咖喱鸡海鲜炒饭。嚟嚟嚟嚟嚟嚟食嚟食嚟咯！

即系其实我唔知系咪嗰时候我都啱懂事，我成日都1998年嗰首个主题曲，即系呢一首好正，即系嗰啲 feel 吓，揸咗成20年，你再听翻正。有 friend 话今日咪星期四咯，系啊。点解你想街坊剧场？冇啊，我单飞啊。嗱，你估啦，你估啦，估啦，私信我。大佬翻去问我，佢话阿欢你好耐冇送过菠萝海鲜炒饭俾我食啊。佢话几时有送过饭俾我食？你估啦，你估啱冇送俾你？估啱先啊，法国炖菠萝糕。

咧咧，我都講過啦，啊咧啊咧咧，咁啊仲有隻哦咧哦咧哦咧哦咧，其實呢啲係拉丁味嘅，好嘢，好棒 ，girl， 啊咧，佢哋係咁叫噶嘛，啊咧 ，O L E， 啊咧啊，哇，我真係有 feel， 呼呼。

0: 哦，我先揾到啦。我之前讲话有一届世界杯呢，嗰只主题歌冇人唱嘅。呢首系啦，2002韩日世界杯。有冇啲印象啊？即系其实依家好多啲足球精髓或者系花絮都会攞呢只做 BGM。唯一一届世界杯系冇人唱嘅，纯 melody intro， 电音嚟噶。Anton 2002，嚟噶啦嗱，嚟噶啦。所以咧，记住呢首歌嘅啫，系咪先？啊，咁当然我哋喺度做 BGM 都得嘅。吓咁啊，即系讲起法国对摩洛哥嘅话咧，讲真话，即系如果你法国入到四强，咁啊就将会对住，如无意外啊，我记得冇错嘅话咧，系对住比利时或者系边一个死啦，醒唔起你，我望一望先啊。哦，对住西班牙或者系比利时出线嗰一支，好睇噶。呢、这个上半区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睇嘅，唔系讲笑啊！即系咁下半区咧就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嗰边戏码，我觉得半半。但系你上半区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嗰边，哇，系嘛，得唔得？我觉得好得啦。咁所以你撑边支啊？嗱，你揸紧时间留言俾我呢个地方。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
0: 嗱，我见到有 friend 留言噶啦，宇哥咧就话：，一比一啦，零比零啦，点球大战啊！摩洛哥赢咁样啊，喺边咖啡又话：，唔理啦，我觉得法国啊咁样。阿 dotcom 就话摩洛哥，大佬辉又话啦，法国晋级，铁男咪讲，佢话咧打到加时咧，加时应该法国小胜一比零啊！啊，好嘅，土地上兔仔又话我唔识，不过我撑法国噶嘛。娟儿又话啦，摩洛哥，咁啊，呢个咩啊？深海的鱼啊，话啦，90分钟打和，加时赛1-1，射12码，摩洛哥，哇，好详细喎，咁样讲到，好啦，这个菠萝仔嘅 friend 讲啊，佢话我啊，今年都有人睇世界杯，但系我就支持挪威嘅啫，夏兰特真系好好笑啊，咁样。夏伦，夏伦，得得得得得得得。喂，夏兰特话佢以前喺挪威咧，好中意食中菜嘅，即系喺英超嗰边啊，又曼城咁，又好中意食中菜咁样。所以我觉得夏兰特喺我哋中国咧都好有观众缘嘅，即系个样又好笑。佢同佢家姐又似样，同佢阿爸都又似样，嗰啲基因都系相当强大嘅。即系佢食一餐饭，等于我哋普通人嘅2.5倍咁，即系。同佢食饭都有压力噶，咪咋？系啦 ，BOBBY0758，今日俾你估嘅系即将喺今日听日凌晨时分4点嘅法国队摩洛哥，你觉得边一支会晋级呢？私信留言俾我啦。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我是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收听收看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做肇庆防汛防台风工作汇报，市领导谢桂坤参加会议。昨日，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度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张爱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充分考虑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及西江洪水叠加风险，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

向全市江河安澜。昨日，市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庆主持会议并讲话。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7月8日到7月9日，西江洪峰通过我市河段，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今日九时水位 19.70 米，超警 1.90 米。德庆站于7月9日零时出现 16.02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0 米，今日九时水位 15.85 米，超警 0.85 米。西江高腰站于7月9日4:50时分出现 9.0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0 米，相应流量 39,000 立方米每秒，今日九时水位 8.99 米。其余监测到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根据当前雨水情趋势分析，今明两天我市西江河段水位缓慢回落，仍将维持高水位较长一段时间，其余河流水位小幅波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西江水位较高，沿江低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易出现险情，请重点关注西江沿江区域的防洪安全，仍需关注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易受西江顶托的内涝风险较高的河流，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洪水期间，广大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将于7月10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昨日，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据市气象台了解到，肇庆连日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停歇，9日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受前期广西极端强降雨影响，西江上游来水充沛，江河水位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同时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晒措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昨日在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商务部指导广西药品流通企业全力开展医药防汛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截至昨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昨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八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

0: 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日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日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八日盘中涨幅均超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北江水位上涨，肇庆高新区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千里驰援广西灾区，肇庆高新区两支应急队伍奔赴宾阳抗洪抢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受北江上游涞水和西江洪水顶托影响，肇庆高新区北江水位出现明显上涨。面对汛情，肇庆高新区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全面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排调度，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在肇庆高新区三防办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平均降雨量为821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 8%。 入汛以来共出现6场暴雨过程，龙舟水期间降雨量与历史同期基本持平。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叠加影响，7月3日至6日，肇庆高新区平均降雨量达136.7毫米。当前全区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3: 我们三防办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风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工程；二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三是持续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2: 截至7月8日14时，北江大望围站的水位为5.78米，警戒水位8米。与此同时，全区电排系统也全面严阵以待。东北电排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4: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7座电排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依据实时水情雨情动态科学调整机组启停。当前各项运行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能够有效应对现有防汛排涝任务。
2: 记者邓晨：
5: 那么未来大望北江围站还是会有一些小幅上涨，那么也提醒各位市民群众，近期呢请勿来到这个北江堤岸进行逗留嬉戏。
2: 当前肇庆高新区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及相关成员单位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抓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记者邓晨、邓雪飞报道。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宾阳普降暴雨，水库出险，村镇积水严重。接到应宾阳县应急管理部门邀请后，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联合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中心，抽调13名党员退役军人，组建应急突击队，连夜跨省驰援宾阳县甘塘镇高荣村，携专业抢险设备与爱心物资，全力开展人员转移、排涝、物资保障等抢险工作。7月7日晚7时，广东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

0: 的教育，也是一名党员，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的会加入进来。
1: 据悉，彭阳应急拥有成熟水域救援、群众转运、城市排涝实战经验，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均具备丰富一线抢险处置能力，两支队伍协同配合形成人员转移、排涝除险、应急发电、物资保障一体化救援力量。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中心队长陈辉：
2: 之前我们是可以做一个人员转移，还有一个排涝，还有一个就是发电。如果根据现场，如果还需要什么物资或者是需要什么资源的话，我们可以第二梯队再准备出发。
1: 七月八日清晨，救援队伍顺利抵达宾阳县甘塘镇高荣村受灾点位。队员抵达后，第一时间开展救灾物资分拣、搬运、分发作业，争分夺秒帮助受灾群众脱离险境，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以实际行动彰显应急队伍与退役军人的责任担当。记者陈愿莹、实习生邱芷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入。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

0: 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7: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7: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7: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8: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9: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8: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9: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9: 与苍穹
3: 讲八卦。
8: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9: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8: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好似
8: 笑话咁多，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
8: 包冇闭翳。
9: 共昨天中午一点，
8: 喂呀翻埋嚟，
9: 并肩同行，
8: 晴朗出发，
9: 常欢加烟，
8: 笑到咔咔声。
9: 记得
8: 准时收听，
9: 俾啲 echo。
8: 我走音啊！

0: 继续翻埋嚟，继续翻嚟先啊！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歌四九，可以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倾偈嘅，何时我哋都好啊，同我讲声啦。有冇啲 friend 都仲未食饭嘅咧？点解会未食饭？冇理由啊！你咁嘅钟数，加微信，我哋今日咧会继续竞猜嘅，就系话咧去到今日凌晨四点钟咧会有呢一个法国大战摩洛哥，你觉得边一支球队会入到四强？留言发名过嚟，私信我啊！你有机会攞到我送出嘅太滋味嘅个人套餐嘅，会有冬阴功汤饭啦，或者系呢个海鲜咖喱炒饭，定系咩鸡饭，加啲椰子水咁样嘅。嚟留言俾我。
1: 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呢？
0: 勇向前同我讲嘅话啦，大热岛就大热必死啊！法国咁热，1-2咧爆个冷嚟咁样啊！点样讲咧？其实点，我觉得摩洛哥踢法国唔可以讲爆冷嘅，因为上一届摩洛哥系四强嚟噶，真噶，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系纸面实力肯定法国劲嘅，论身价肯定法国劲嘅，但系咧即系踢波呢一样嘢，特别啲杯赛嘅嘢啊，好多讲运气噶嘛，瞬间就会好多嘢发生噶啦，你点知道会点嘅咧？系咪先啊？好啦，继续呢一个。Go go go 个 friend 讲啊，佢话拉我入群啦，宽哥，好啊，转头拉你入去啊，好咁啊，娟儿又讲啦，啊停雨啦，唔好再落啦，啱先睇下宽你讲啊，咪话会高温啊，35度啊，咪我系啊，天气预报话受到呢一个巴威台风嘅外围影响，即系佢唔会应该唔会直冲广东嘅，但系咧佢外围咧有个热带咧会由今日到11号咧，佢可能会呈热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唔系讲笑，真系唔系讲笑，去到35度，咁即系我哋又要攞出我哋嘅冷气，交出嚟嘅电费，开嚟嘅冷气，感受下呢一个冷气带俾我哋嘅快乐。如果唔开嘅话，好

好，冥冥中注定就讲啦。佢话咧，啱先开车经过啊，睇到咗我哋嘅西江啊，水位都几高下。宽哥可唔可以点翻首嚟西江纵队嘅《西江潮》啊？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释放。其实我都中意呢一首歌，系嘛？即系冇乜机会成日上台唱呢只。我上前几届嗰个音乐节有唱过嘅。好啦，听住呢首歌，睇睇西江水。

西江文化宣扬出去。西江水长连通四海，成千万众已经有数百载，我哋献出对母亲河嘅爱，让西江文化更加精彩。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3: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扫码成功。
1: 妈咪，那里有空位。
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2: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9: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 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0: 岁月磨练成
8: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0: 小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8: 用音乐，
0: 用音乐
8: 走进你的生活。
1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0: 春夏，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1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好似
10: 小蛙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1: 嘈喧巴闭，
10: 包冇闭翳。
11: 共昨天中午一点，
10: 喂呀翻埋嚟，
11: 并肩同行，
10: 晴朗出发，
11: 常欢加烟，
10: 笑到咔咔声，
11: 记得
10: 准时收听。
12: 醒啦，继续陪你翻工。醒啦，醒啦，醒啦，醒啦，喂，精神啊，喂，全世界翻工，翻工，翻工啊，喂 ，Yo what's up man？ 我哋有 mirror 啊 ，check this out。好啦。

2016年7月9日星期四日，自己翻工嘅路上，我陪紧你嘅，收听呢台上电台唱九四九小弟常欢啊！无论何时何地，都系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偈啦。依家今日我都问到大家，就系话咧，喺今日凌晨4点会开波嘅呢一个法国对住摩洛哥，你觉得边一支队会入到四强咧？咁你可以加我微信 b o b b y 0758 Bobby 0758，然之后将你觉得法国定摩洛哥会入到四强啊，私信留言俾我，你系有机会获得由太子美送出嚟嘅冬阴功海鲜汤饭，又或者系呢一个咖喱鸡炒饭嘅，咁正你冇理由唔食一半噶，要食饭噶嘛，系咪先？阿辉嚟讲，点翻首歌啊？唔该，叶倩文嘅《兰花草》啊，喂，佢话个女毕业演出要跳呢只舞，又觉得只歌几好听，帮我播下欢歌咁样。我冇问题啊，呢啲上个世纪系嘛，好正啲校园民谣嚟喎呢啲。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我哋有 Shelly 叶倩文 ，Shelly 啊 ，Shelly。

0: 即系有啲 feel 啦，系嘛？系咪唱起咗你啲青春啊？定系唱起咗好多好多人嘅青春喺里边啊？听过有叶倩文呢一首，正嘢。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喂啊，爸爸嚟！
0: 好啊，继续咧就呢、這个叫阿、啊、老表你好嘢，新加个微信嚟嘅，多谢你加个微信啦 ，B O B U I 0758。佢话咧，我觉得咧应该都系法国啦，吓二比一得唔得咧？加时赛搞掂啊，摩洛哥啦，喂，点翻首歌，帮我播翻首 Sammy 嘅《信者得爱》，得啊，嚟啦，啱啦，翻工啊，炒炒厌，吵吵佢，醒醒佢啦。

真系好 feel 嘅，即系听呢啲歌啊，真系够炒耳。You know I got that， 在你听了这个矛盾，这个是感觉是有的，是有 feel 的。哇，即系我听身体嘛，我觉得啲 feel 系正先啦。啊，好啦，继续加我。

即係我一直都要係呢一隻歌係呢個名，點知我搞錯咗。本來諗住可以完美博翻埋，原來呢首歌叫《美雪姐後悔》，我記錯了呀。

0: 陈奂仁，天津陈奂仁老师，我就觉得这首歌那个重拍那个 bass boom boom boom， 好帅好帅，真系好型啊！因为我觉得呢、這个啊，佢成个出郑嘉颖嗰出，佢出叫咩啊？讲律师嘅咧，嗰出叫《怒火街头》系嘛？系啊，《怒火街头》我冇记错啊，好听，型真型。
1: 最紧要人才，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活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2: 喂呀，拜拜啦！
3: 系啦，今日继续都好多 friend 咧喺度私信紧我咧，估紧呢一个法国队摩洛哥究竟边一支队咧会入到呢一个四强啊！咁如果你想估都可以估，我哋系咧就完咗之后，听日咧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咧送出太之味嘅呢一个个人套餐嘅。咁所以如果你听到我做节目嘅话咧，听到我嚟讲，你都要估咁上，唔需要估到话几比几嘅，你直接估啊，我都系法国赢定系摩洛哥赢，咁就 OK 噶啦吓。总之边一个系顺利入到呢一个四强啊？咁样啊，咦，订问题都没有啦。嗱，呢场好睇之外咧。咁啊，第二场又好劲噶，都系第二场好睇就系西班牙对住比利时呢一场波啊。咁当然西班牙嘅胜面肯定大好多啦。咁但系波系圆噶嘛，你点估到最后会点咧？系嘛，好多我哋都估唔到噶啦。好啦，韦少讲，佢话翻工路上啊，咁啊，听埋你最后几分钟，我先翻上去啦。诶，多谢晒，多谢晒。铁男咪讲啦，佢话唉，没有隐衣的日子，一啲咪好惯添。你喺群嗰度 at 佢啦，佢睇到噶，佢可能依家都会听到你个呼唤添啊！好，继续呢一个 Bingo 嘅 friend， 佢又讲点首歌啊，帮我点首赵雷嘅《我们的时光》，正喎、啊，特别嗰段小号，
4: 头顶的太阳，嘟嘟嘟嘟嘟，
3: 嗰段小号。无敌噶喎！
4: 嘟嘟嘟嘟嘟，
3: 即系呢个录音把就口琴。

0: 现场版是小豪嚟噶，即系特别嗰个靓姐姐，死啊！我唔记得嗰个小号手叫咩名
1: 口琴系差啲啊，系差啲。

周磊，我觉得依家都堪称为民谣第一人，我只是线上啊。咁当然民谣呢样嘢咧就有个鄙视链嘅，系嘛？我依家冇啦，依家音乐好共融嘅，音乐共冶一路。

0: 咦，我听到佢只电音拨片喎，即系最早期嗰啲不插电嗰啲，掉掉掉掉掉，好玩噶，我之前玩过一次，大家有兴趣都去上网买一片嗰啲拨片。啊，佢嗰只叫乜鬼？我识唔起啦，即系我哋俗称嘅，哇，呢 auto tune， 但系呢个 human auto tune， 人工嘅电音嚟噶，咚咚咚咚咚嘅啲咁嘅声咧，嗬，听我又照来，我们的时光，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望见出面嘅天黑晒，好似又想落雨咁。最近天气都系咁噶啦，咁啊受呢一个台风天影响啦，特别系呢个九号嘅呢一个巴威啊，吓，虽然咧就唔会正面吹广东嘅，但系咧周边嘅热带气旋咧亦都会持续。一个高温去到十一号可能最高温度都去到，即系持续会去到35度，大家都要做呢个防暑工作。咁另外咧，就依家广西上面嘅洪水咧，亦都慢慢慢慢咧会嚟到咗我哋嘅市县境内啊，吓咁大家咧冇乜事都少靠近水边啊，注意好自己嘅安全，勿添堵啊。咁啊，当然大家亦都系留意翻咧更多关于呢一个水位嘅信息嘅话咧，关注翻我哋省市融媒体中心相关嘅官方报道啦，吓同埋相关嘅一啲最真实嘅数据，咁我觉得就 O K 噶啦。出面嘅天色睇见啦，好似又阴埋天，想落雨咁样嘅，都系咁阴晴不定噶啦，系嘛？翻工嘅路上咧，最紧要醒醒定定，揸好车，有份好心情。睇啲时间差唔多，听日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再见，拜拜。
1: 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比如淋了之后怎么算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最近各地普降大雨，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雨淋倒淋。体质好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体质差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发烧感冒的症状。这样为了预防淋雨之后的感冒，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第一个，可以冲翻个热水凉。热水凉可以加快肌肉血管的血液循环，令到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排热，促进新陈代谢。淋雨之后冲翻个热水凉，可以放松机体，令到身体处在更佳状态。但是要注意水的温度不要太高，冲凉时间不要太长，而且不要空腹去冲热水凉。第二个方面就是多啲饮热水啦。淋雨之后应该多啲饮热水，尽量少饮或者不饮含糖量高的饮料，因为淋雨之后体温上升，会令到人体内水分部分流失，而多啲饮水就能够促进身体散热，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帮助机体更快地杀死细菌病毒，获得更多能量。第三个方法就是口服姜汤啦。姜是温热性质的，有驱寒解毒杀菌的功效，所以饮姜汤就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普遍使用的驱寒防治感冒的办法。第四个方法就要保持室内通风，淋雨之后要保持室内通风，尽量不要过多使用风扇或者空调，因为淋雨之后人体免疫力下降，如果室内没有足够的室外空气引入，积聚的污染物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是很有必要的。第五方面就是好好休息了，淋雨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保持充足睡眠，这样可以令到机体减少能量消耗，保持充沛的体力，增强机体抵抗力，以达到防御疾病的目标。最后一方面就是饮食以清淡为主，淋雨之后要注意饮食应该清淡，不要吃太过油腻的食品，多些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物质，并且能够杀死部分侵入人体的细菌和病毒。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比如淋了之后应该怎样办，我是小鹏，下期时间再见啦。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

0: 晨九四九交通
1: 快時間翻嚟啦，14:33收聽呢度係上電台唱九四九關注路況。段台對出星匯大道東西上一轉燈軌道，順星花壇全部喺6-7增加正有序。工農路端州路交界處龍燈位轉燈，上堅對出端州四東西上，然後當中西往東西行車。中間文明北路我知單行駛轉燈，轉入去港八等中巴士行駕都放慢車速。星河路翠星路連住來未見特別拗撬，睇到中山南門四樣如常㗎。咁啊，再睇睇端州路人多車多，相對喵魔保持車速車距。轉咗大天尼路東南西北四向都還可以啦。三条桥方面啦，渔江大桥双靓仔，石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好似又想落雨咁啊，精神啊！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尼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0: 车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报料热线
10: 2781949。
11: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4: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5: 听得见的声音，
16: 看得见的精彩。
15: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6: 一路同行，
15: 一路同行，
16: 快乐相伴，
15: 快乐相伴。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客家非遗文化大赛精彩上演，沙浦镇沙三村鼎 BA 点燃乡村活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展新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传承弘扬客家非遗文化，展示乡风文明建设成果，近日鼎湖区凤凰镇凤凰琴客运欢歌送党恩客家非遗文化大赛火热开演，现场灯火璀璨，地道客家文艺表演轮番登台，以民俗文艺凝聚民心，为全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夜幕徐徐降临，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乡亲们结伴落座，翘首期待这场家门口的乡土文化盛宴。合唱环节里，凤凰学校孩童带来清澈童声合唱，各村代表队以对唱多人合唱形式演绎本土原创山歌，歌词描绘乡村山水与客家民俗，婉转唱腔尽显乡土柔情。独唱赛场高手云集，选手们献上原生态客家山歌，嗓音高亢质朴，诉说客家人的乡土情怀。客家舞蹈板块成为全场亮眼看点，参赛队员身着特色客家传统服饰，轮番献上茶山情歌、客家姐妹真勤劳等民俗舞蹈，灵动轻快的舞步还原辛勤劳作农耕丰收的生活图景，生动展现客家人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整齐优美的表演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次大赛设置客家山歌、客家舞蹈两大竞赛组别，来自全镇各村社区凤凰学校的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乡音古韵萦绕全场，现场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互动，群众踊跃参与，氛围热闹温情。现场观众谢女士：
3: 我第一次接触到客家的表演，包括舞蹈啦、唱歌啊，所以我觉得好感动咯。
2: 凤凰文艺健身队队员杨思兰：
4: 今日代表新丰村跳埋两只客家舞，每一只舞蹈咧都系代表我哋客家舞嗰啲风情。
2: 本次赛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客家非遗独特魅力，在歌舞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和美乡风。接下来，鼎湖区凤凰镇将持续深挖本土客家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文化振兴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日，2026鼎 BA 联赛沙浦镇队对阵莲花镇队，在沙浦镇沙三村新落成的篮球场上演，引来数百名村民热情观赛。这场比赛不仅是乡村文化活力的生动体现，更是沙三村实现人居环境与精神文明双提升的精神缩影。夜幕降临，沙浦镇沙三村新建的篮球场灯火通明，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沙浦镇与莲花镇代表队的球员们迅速展开攻防，运球、突破、跳投，每一次得分都引来场边观众的热情欢呼，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本场比赛是2026鼎 BA 联赛沙浦镇代表队首个主场，选址在沙三村新建的篮球场，让沙三村民在家门口就可观赏精彩的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有村民表示，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现在变成了可娱乐健身的文体广场，晚上年轻人有地方打球，老人有地方散步，环境好了，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荒地变球场，这正是近年来沙三村蝶变的生动注脚。 2024年开始，沙三村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创建名单，并顺利通过评定。以此为契机，村内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硬件设施，新建休闲小公园。如今走进村庄，四季有花，处处皆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下一步，沙三村将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同时探索适合本村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成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6: 在人海中相遇，
5: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6: 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与你
6: 一路同行。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客家非遗文化大赛精彩上演，沙浦镇沙三村鼎 PA 点燃乡村活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展新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传承弘扬客家非遗文化，展示乡风文明建设成果，近日鼎湖区凤凰镇凤凰琴客运欢歌送党恩客家非遗文化大赛火热开演，现场灯火璀璨，地道客家文艺表演轮番登台，以民俗文艺凝聚民心，为全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夜幕徐徐降临，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乡亲们结伴落座，翘首期待这场家门口的乡土文化盛宴。合唱环节里，凤凰学校孩童带来清澈童声合唱，各村代表队以对唱多人合唱形式演绎本土原创山歌，歌词描绘乡村山水与客家民俗，婉转唱腔尽显乡土柔情。独唱赛场高手云集，选手们献上原生态客家山歌，嗓音高亢质朴，诉说客家人的乡土情怀。客家舞蹈板块成为全场亮眼看点，参赛队员身着特色客家传统服饰，轮番献上《茶山情歌》《客家姐妹真勤劳》等民俗舞蹈，灵动轻快的舞步还原辛勤劳作、农耕丰收的生活图景，生动展现客家人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整齐优美的表演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次大赛设置客家山歌、客家舞蹈两大竞赛组别，来自全镇各村社区凤凰学校的多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乡音古韵萦绕全场，现场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互动，群众踊跃参与，氛围热闹温情。现场观众谢女士：
3: 我第一次接触到客家的表演，包括舞蹈啦、唱歌啊，所以我觉得好感动咯。
2: 凤凰文艺健身队队员杨思兰：
4: 今日代表新丰村跳埋两只客家舞，每一只舞蹈咧都系代表我哋客家舞嗰啲风情。
2: 本次赛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客家非遗独特魅力，在歌舞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和美乡风。接下来，鼎湖区凤凰镇将持续深挖本土客家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文化振兴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日，2026鼎 BA 联赛沙浦镇队对阵莲花镇队，在沙浦镇沙三村新落成的篮球场上演，引来数百名村民热情观赛。这场比赛不仅是乡村文化活力的生动体现，更是沙三村实现人居环境与精神文明双提升的精神缩影。夜幕降临，沙浦镇沙三村新建的篮球场灯火通明，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沙浦镇与莲花镇代表队的球员们迅速展开攻防，运球、突破、跳投，每一次得分都引来场边观众的热情欢呼，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本场比赛是2026鼎 BA 联赛沙浦镇代表队首个主场，选址在沙三村新建的篮球场，让沙三村民在家门口就可观赏精彩的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有村民表示，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现在变成了可娱乐健身的文体广场，晚上年轻人有地方打球，老人有地方散步，环境好了，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荒地变球场，这正是近年来沙三村蝶变的生动注脚。 2024年开始，沙三村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创建名单，并顺利通过评定。以此为契机，村内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硬件设施，新建休闲小公园。如今走进村庄，四季有花，处处皆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下一步，沙三村将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同时探索适合本村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成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来搞事了，被他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不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就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

0: 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无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4: 7月9日星期四的下午，继续会在这个时间会有我们的妈妈同学会。你好吗？我是 Wing。 今天一起来首先关注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似乎这几天的天气都是不断地样就有雷阵雨，或者 就是突然之间一集的这个这样的大雨过后又开始天晴了。今天的天气仍然都是这样的情况，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30.5度，吹近4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78%。展望今晚到夜间仍然可能会有几场的雷阵雨出现，所以大家在这几日出外的时候都应该多多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而来紧几日包括就是听日小周末，还有就是后日大后日正式迎来小学的同学仔他们放假的这个第一个周末，这个天气会有怎样的转变呢？听日依然都会继续有雷阵雨，不过亦都会慢慢转向晴天。而去到就11、12号这两日星期六日亦都是会继续这一种的晴天，没落雨真的好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他们去户外走一下，因为去到下个星期一开始又可能会有几集的雷阵雨出现，珍惜我们跟阳光玩游戏的时间。

0: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4: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今日同大家倾下啦，关于呢个空调房里边嘅一啲咧同皮肤有关嘅话题。夏日炎炎啦，好多时候啦，特别系好似依家咁嘅天气啦，咁啊，如果话咧成日都会落雨嘅话咧，可能咧我哋都会比较少时间咧去户外。咁啊，如果留喺室内嘅话咧，对于特别喺屋企咧有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话咧，可能咧就会经常咧顾及到啦呢个温度嘅原因啦，咁啊喺呢个嘅夏天咧啊，将呢个空调咧就系继续开。並且咧就盡量咧調到一個咧舒適嘅温度，但係咧唔少人發現咧吹空調咧係舒服嚇，但係吹完之後咧皮膚開始咧就有少少咁多咧就係不適啊，咩事咧？可能就因為咧就呢個嘅身上面咧會有啲咧就係點點嘅紅斑啊、痕啊、癢啊，而且咧越拗咧就係越嚴重。醫生話咧，如果真係遇到呢種情況咧，可能就係同空調房裏邊呢個濕疹咧係有關啊。点解空调房咧会变成呢个湿疹嘅温床咧？本质上面咧，湿疹咧就系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咧引发嘅一啲嘅炎症嘅反应啦。咁而夏天咧，人响身处喺空调房里边啦，空调房对于皮肤嘅

擊咧，主要係兩個方面。第一個咧就係乾燥缺水，事關咧空調制冷咧就會抽啲水走嘅，咁啊導致到咧抽走咗呢個空氣當中嘅水分啦，咁啊空氣裏邊嘅濕度咧就會經常係低於40%。咁啊喺呢個環境底下咧，人嘅皮膚嘅角質層嘅呢啲水分咧就會加速蒸發，咁啊並且咧當真係咧就係缺水啊，或者係呢個嘅含水量咧低於10%嘅時候咧，皮膚就會變得咧就係容易乾啦，容易啊甩皮啦，同埋屏障功能亦都會受損嘅。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因為咧呢個冷熱嘅應激咁啊，頻繁啦出入喺呢個空調房啦，出到去户外啊嘛，可能咧就係35度左右嘅呢個温度嚇。如果室內咧啊更較低少少嘅話咧，去到22、23度啦，呢啲咧就係35度突然之間轉翻到22度呢一啲巨大嘅温差啦，都會令到皮膚嘅血管收縮。擴張反覆咁樣去進行呢個咁樣嘅過程啦，就會加速呢個炎症嘅出現。而且夏季咧，人咧比較咧出汗一多嘅話咧，亦都會形成咧汗液當中嘅鹽分啦，同埋咧呢個嘅尿素咧會刺激到受損嘅皮膚，形成咗一個咧惡性循環，就係好痕啊，拗佢啦，拗完之後更加痕啊，咁又或者咧就皮膚咧就受損，呢一個惡性循環咧，亦都會令到皮膚嘅皮炎咧容易出現。另外咧，正如咧專家話齋啦，夏季嘅皮膚濕疹反覆發作，可能仲會同呢個塵螨過敏有關。如果長期咧呢個空調咧就未有清洗啦，呢個嘅濾網同埋散熱片上面咧都會積聚大量嘅灰塵啊、皮屑啦，呢啲都係塵螨最中意嘅溫床嚟嘅。夏天咧，咪人嘅出汗又多啦，呢個咁樣嘅即係加上呢個濕熱嘅環境啦，啊，若然咧呢個床鋪被隻啦，未得閒咧及時咁樣咧去更替。洗碗咧，亦都會成為一個咧塵螨繁殖嘅重災區。咁啊，塵螨本身啦，唔會直接咧就叮咬皮膚，但係咧，對於咧呢個嘅即係過敏體質嘅人嚟講咧，呢啲塵螨嘅過敏，又或者螨蟲過敏咧，就係導火索，亦都會容易誘發濕疹啦、鼻炎啦，同埋咧瘙癢嘅。點樣先可以咧？就係預防同埋咧，就係好好啲咁樣咧，拒絕呢一種咁樣嘅空調房嘅。呢種濕疹嘅情況咧，專家話咧有三件事情咧好重要。第一個要鎖水，第二個咧要控制呢個嘅温差，亦都要咧就控制呢個嘅螨蟲啊。點樣修復呢個嘅屏障鎖水咧？第一個咧就可能我哋應該咧啊，對於皮膚方面啦，要加啲咧就係有保濕成分嘅呢啲咁樣嘅乳霜啦，去塗抹啦，咁啊幫呢個嘅皮膚啦搽一層嘅身體乳啦。適當嘅呢啲嘅位置，例如話咧就小腿啊、手臂。呢啲外側啦，皮脂腺比較少嘅部位嘅角質層咧比較薄，容易乾燥啦，就建議重點塗抹。如果咧你話皮膚已經出現咗咧，就係呢個甩皮嘅情況，咁可能咧就要換一啲咧就係更加厚重嘅乳霜啦、保濕霜啦，去幫皮膚啦建立一個健康嘅屏障啊。第二個咧，亦都要避免咧，就話空調出風口咧直吹身體，因為咧冷風直吹咧，亦都會帶走身體上面嘅水分嘅。所以咧，我哋就建議話咧，如果話喺空調房長期咁樣咧，就係喺呢度。打等嘅话咧，做咩嘢咧？可能就要做一啲咧就有袖嘅长袖嘅衫裤啦，咁啊可能咧就系薄薄地啦，唔需要太厚。另外咧，出入空调房啦，首先要有一个过渡啊。例如咧就系喺呢个空调房啦，就系入去之前啦，2-3分钟啦，咁啊喺门口过渡企一企啊，稍微咧停一停，等皮肤咧可以适应呢个嘅温度变化。咁而出汗之后咧，亦都唔好直接冲入去空调房啦去吹啊。所以咧，应该咧可能要先用干毛巾啦，就抹干身体嘅呢啲汗水啦，避免啦呢个嘅汗液刺激同埋低温刺激叠加。总而言之咧，可能要先清洁啊，跟住咧就最好咧可以咧摊头好之后咧冲个凉啦吓。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啦，嚇咁樣先至可以清清爽爽啦，嚇喺空調房裏邊咧繼續咁樣去自由地啦去工作啊，或者係休息。而另外第三個咧，夏天喺使用空調之前咧，一定咧就要徹底清洗呢個嘅濾網同埋散熱片啦。使用嘅過程當中咧，亦都要定期去清洗濾網。事關啦，專家話啦，螨蟲咧喺55摄氏度以上嘅環境啦，持續10分钟就可以咧就被杀灭噶啦，咁所以咧床上用品咧建议都系定期。

刚才提到啦，咁啊着一啲咧薄薄地嘅长袖嘅长衫长裤，避免啦身体嘅皮肤裸露，亦都可以保湿，更可以隔绝啦同呢个螨虫同埋冷风嘅直接接触。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慘啊！若然真係咧，皮膚因為咧就長期住喺呢個空調房裏邊啦，咁啊亦都係感覺上面咧就有少少咧就濕疹發作，又或者咧就係皮膚嘅不適，怎麼辦呢？一般嚟講啦，專家話齋啦，如果得咗呢個嘅濕疹咧，千祈唔好自己亂咁試藥啊，亂咁咧就係塗啲咧你覺得係就唔一定咧係適合嘅呢個藥膏。一般嚟講咧，輕度嘅濕疹咧就只係有少少咧就係甩皮啊，又或者紅斑啊，加強呢個保濕就 OK 噶啦。咁啊，用呢個保濕霜啦，每日塗抹3-5次嚇，慢慢咧就會改善呢個嘅咁樣嘅情況。但係如果話咧就係比較明顯咧感覺到痕癢嘅話咧，可能就需要咧去面診嚇，等醫生啦啊專門啦睇過呢個情況之後咧，佢嘅正確指導之下去用藥，例如口服嘅一啲咧就係比如話係抗過敏嘅藥物啦，仲有咧就係用鹵金石洗劑啦去止癢啦，同埋外加一啲咧就係外用嘅激素藥膏，但係呢啲咧都需要咧就係醫生去進行咧指導嘅用藥。另外，如果話咧係比較嚴重嘅濕疹發作啦，甚至乎咧就已經係咧就出現咗咧就皮膚啦損咗之後咧又結痂啦，或者全身咁樣咧就發現呢啲咁樣嘅濕疹情況啦，就要即刻盡快就醫，喺醫生嘅指導之下咧進行抗過敏同埋抗炎嘅治療。而特別提醒嘅咧就係話，一般嚟講啦，夏季嘅濕疹咧好容易咧就會被誤認為係熱痱啊，濕疹同熱痱咧唔同嘅。咁啊，如果話咧就熱痱咧就係又細又密集嘅呢啲咁樣嘅好似咧就係呢個嘅丘疹嚇。一般咧喺頸啊，又或者係咧就係呢個嘅腋下呢啲咁樣嘅皺褶位，可以咧就係通過塗抹呢個鹵金石咧就可以有少少咁樣減緩嘅情況。但係濕疹咧可能咧就係一片一片嘅斑狀嘅，咁啊仲有咧就係邊界咧唔係咁清，而且咧係會覺得咧就甚至乎咧好幾日咧都會反覆發作。如果話咧濕疹咧自行護理3日都冇改善，又或者出現咗其他嘅附帶嘅狀況啊，又或者係症狀咧，就應該要及時就醫，避免繼發嘅感染啦。一般嚟講啦，將空調房嘅温度咧設置到去26度左右嚇，咁啊另外咧每隔1-2個鐘頭，甚至乎咧2個鐘頭左右咧就起身啦嚇，轉轉啊行出去呢個空調房裏邊啦嚇，進行其他嘅活動啦，又或者係塗抹一下呢個保濕霜咧，令到皮膚喺清涼當中都可以保持呢個咁樣嘅水潤狀態啦，相對嚟講咧，皮膚就會舒適好多，又或者咧，令到自己咧喺呢個空調房裏邊咧，都可以避免出現呢啲咁樣嘅濕疹嘅情況。生活無小事，可能我哋亦都需要多多關注自己嘅身體健康，畢竟呢樣嘢係最重要嘅。時間方面16:52，要準備同你講聲拜拜啦噃，聽日星期五小週末再見你，拜拜。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随意满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铿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经不觉真心相爱，好想见面，看看地图隔了万里，若靠这个距离延迟彼此挂念，就嫌神交都过分远。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间方面，17:35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中数车多人多。特別是就係建設三路呢一邊嚇，咁雙方向都會比較多車。而喺呢個時間咧，亦都會温馨提示各位嚇，咁路遇斑馬線禮讓行人好重要。再嚟關注翻啦，順星花壇呢一邊，順星花壇咧就係往順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經益華對開嘅紅綠燈位置，依家呢個時間段咧亦都係比較多車，而咧目測咧需要1-2個左右嘅燈位先可以順利通行。雙方向啊，大馬路咧轉彎位都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尾路同埋咧星湖大道呢一邊咧都需要暫停等。咁啊，所幸現在咧天氣咧雖然係比較暗少少嘅天色嚇，但係咧冇落雨都是比较轻松的。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上桥位车辆都比较密。现时亦都开始有这个这样的雀仔低飞感觉，又准备有一场的风雨会罩来，所以大家亦都要小心谨慎行驶，路遇大车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同前后左右的车辆亦都需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车速切记过快。 OK， 呢班老方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9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

0: 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0: 九部门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1: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0: 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江门交付。
1: 中国在世贸组织倡议贸易投资一体化，助力全球南方工业化发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士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0: 新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和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母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扎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榨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话，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 践行科学家精

0: 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宾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自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不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

0: 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截至今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5: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外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5: 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今日公布。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沿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维持主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日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令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日发布，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5: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这个是该

0: 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的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 East 未来三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一连三日的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由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的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1: 广东省文物生存管校共育项目启动暨课程发布会近日在广州国家版本馆拉开帷幕。发布会现场，广州国家版本馆、广州市教育局、从化区教育局三方代表签署大师政教育实践教学基地战略合作协议，将建立资源共享、课程共建、活动共办、师资互通、课题共研、长效协同机制，联合研发分层师政课程，打造线上虚拟教学资源，互聘场馆与学校师资，联合申报教研课题，为全省管校融合育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州样板。
0: 2026全球作家写广东计划昨日在深圳正式启动采风，来自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秘鲁、新加坡、越南六个 APEC 成员国的作家，以深圳经济特区为起点，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深度参访和文学交流。这次活动以行就家创作为核心模式，邀请海外作家沉浸式感知广东发展面貌和岭南文化底蕴，最终产出一批各具风格的原创文学作品。这个是广东文学请进来的一次大胆探索，也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增添了人民交流的文学力量。
1: 全国最大传媒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昨日在江门市深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已从江苏南通发运，预计约一周之后到达阳江。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世界贸易组织6号至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会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亦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案得到超过100个成员和成员集团积极回应，科摩罗、贝宁、扎德、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非洲集团协调员纳米比亚、非加泰集团协调员莱索托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 欧盟、英国、挪威。

0: 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这份提案是中方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发展议程，以中国经验贡献全球经济治理方案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个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说你敢打我就还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美国东部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泽农恩盖穆洪哥，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0: 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表示，相关国际组织将与成员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并在必要时提供相应支持。
1: 欧盟气候监察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突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惠州多云，25到34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22到29度；纽约中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多云，19到1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现时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仲有臣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咁建设三路呢边咧，现时往西方向呢边嘅车流喺红灯呢个位置系聚集咗有少少长嘅车流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咁往东方向现时嘅车辆咧都唔算话特别塞车嘅，咁呢边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咁呢几边同样都系有序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咧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但系问题都唔大啦。现时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畅行通过。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呢边嘅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咁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83集。
3: 各位，上次嗰度五次友带埋受咗伤嘅云娘入咗户大户人家度逃难，咁醒翻嘅时候已经系日上三竿啦。佢细心睇下就有啲惊奇，咁是因起初嚟到呢个庄园嘅时候，由外边睇咧就似系一户耕种嘅大户人家啫。即家阵里头嘅摆设咧就完全唔同嘅，朱漆台椅、书架、茶几，十足系个书香门第。咁更加奇怪嘅系，坐喺云娘身边容貌慈祥嘅主妇咧，就布裙经叉，上上下一身农家妇女嘅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喺佢身边嘅婆妈，就反而衣着好华丽嘅噃，咁颠倒嘅服饰。五次友虽然是见多识广，亦都想不到其中的缘由是怎，即是奇怪的时候，那个女人就开口先了。
4: 这位书生醒了啦，张伯去冲茶，顺便带点点心过来啦。
3: 五次友实在好颈渴又好肚饿啦，坐了起身接个茶杯，唉，好像捧着金露咁一饮而尽。知就唔好意思食点心啦。
4: 先生啊，我问下你，你係点样落难㗎？呢位女扮男装嘅人唔知係专家嘅妹妹定係妻子呢？
3: 俾呢位妇女一言道破咗佢嘅行藏，五次友就伸手指下自己颈喉，又画下手指度示意写字咁样。那个女人就点下头啦。
4: 知啦知啦，原来你是个哑巴，张伯不言侍候。
3: 那时李云娘就呻吟了一声，亦醒埋。见到个妇人盘问紧五次友，就挣扎着坐起身话：
4: 佢唔系哑巴，佢系颈喉有事，讲唔出声咋。主人娘子有咩说话，问我得啦。好啦。
3: 那个妇人本来就坐在云娘身边嘅啫，礼歪少少身就讲啦：
4: 妹妹呀，我唔系盘查你哋，但系既然住咗喺我呢度，我点都要知道你哋系边个，点解嚟到呢处？你即管讲啦，唔系我张老老口出狂言，只要你哋入咗嚟啱我心嘅，喺山东境内。包保冇人敢嚟骚扰你哋嘅。
3: 五次友又吓惊㗎喎。哇，呢个人好大口气啊。唔通佢係孔府演圣公嘅咩人，但係佢又讲姓张㗎喎。呢时李云娘就立一眼五次友，吞吞吐吐就讲啦。
4: 佢係我兄长，我哋。
3: 佢仲心大心细。讲老实话定系捏咗一个故事。忽然见到一个衣着华丽嘅后生女仆，就打个千讲啦。
4: 老老，孔夫嘅孔令培攞住拜帖嚟拜后喎。乜就得佢一个啫咩？
3: 那个妇人就问啦。
4: 唔系，佢后面仲跟住十几个衙役㗎。
3: 哦，佢带衙役嚟我呢处。
4: 有冇话系咩事啊？讲咗哦，冇讲乜嘢，佢係话请露露出去同佢倾几句喎。
3: 你唔好咁样又讲又唔讲啦，一定有咩说话你帮佢瞒住你。
4: 回老老话我实在冇讲乜嘢啊。
3: 个女仆人见到张老老唔多鍾意，就行埋嚟耳语咗几句。
4: 好啦， 你要话俾孔令培知，就喺隔篱间屋度想见。你哋两位客人唔好胡思乱想啊！我等阵就会翻嚟噶啦。
3: 嗰个张老老一讲出呢句说话，五次有好似听到天上打咗个炸雷咁啊！孔府衍圣功，世代相传，两千年如一日，号称天下第一家。地方官就上至督府，下至府院，边个敢招惹啊？哇！呢、这个妇人竟然随口讲想见孔府嘅人，呢、这个人系咩来头啊？真系不可思议啦！冇几耐，听见隔篱屋就传嚟讲说话嘅声音咯。
5: 啊，老老你好啊，有成半年未曾见过老老面啦，睇样越嚟越精神噃，小侄同你请安啦。
4: 嗯，起身啦，你唔系去咗兖州府郑春友嗰度做师爷嘅咩？系咩嘢风将你呢个孔令培大贵人吹返嚟噶？
5: 回老老说话。
3: 孔令培讲完呢句嘢，就忽然间压细把声。伍次友同李云娘呢，就一个字都听唔见啦。过咗排，先听见张老老笑住讲啦。
5: 唉，你个鼻哥都几灵㗎喎，点会知道佢哋逃咗嚟我呢树啫？
4: 嗯，係咁嘅，张老老。佢哋有一个受咗伤，啲血呢一直滴到嚟孔林西南角嘅大渠边。我諗佢哋走唔到去第市嘅，一定係喺啲树阻緊嘅啫。
3: 伍次友同云龙喺隔篱屋听到呢树，心都實晒啦，果然係嚟追捕自己嘅人。呢阵时听见张老老心不在焉咁答应咗一声啦。
5: 啊，咁或者唔知係边个收埋佢哋，到时揾到咯咪送返去咯。
4: 张老老啊，我逐家逐户都查访过，冇啊。
5: 啊，你哋孔府咁多佃户，话唔埋避咗入边一家里头呢？你唔使急，慢慢再揾。佢既然受咗伤，你后会飞上天咩？
4: 嘿嘿嘿嘿，咁老实同老老讲啦，嗰啲佃户屋企早已经翻成底朝天。有人话就嚟天光嗰阵，老老屋企嗰啲狗呢吠咗一大排。小侄諗老老系知法嘅人，又点会窝藏罪犯呢？所以斗胆嚟请示一下，系咪允许小侄入下人啲房里头查看一下？咁不过系消除大家嘅嫌疑咁啫。
5: 哦，哎呀，我仲以为你忽然间咁有孝心，諗起嚟搵我请安，又系问好，原来你居然嚟我张家度搜查㗎。
4: 哼，咪话系你呀，你阿爹在生嗰阵官职做到巡抚，嗰、那个孔有德做咗王爷，入咗我呢间三丈小院亦都要规规矩矩呀。你以为我好好嘢嘅咩？系咪呀？
5: 哼，况且呢度嘅奴仆都系几代跟住张家当差嘅，未听过边个敢做贼窝个庄。如果有贼，我就系第一个。你孔令培讲个章程点办好啊？
4: 老老你识路，老老识路，唔系小侄胆敢冒犯你老人家，皆因呢件事关系甚大，官府都压落小侄身上，衍圣公进京朝圣又唔喺屋企咯，
5: 佢喺屋企又点啊？
4: 七百几年嚟，我哋同孔府做邻居做亲家，仲未听讲我边个敢喐我张家一草一木嘅，你系个咩东东啊？
3: 五次有地听住孔令培把声变晒调啦。
5: 老老，如果你咁讲，小侄就无礼啦。人嚟同我搜。
4: 哦，孔令培你都够沙胆喎。
5: 张伯传令叫晒我哋啲人嚟。
3: 吴志友喺隔篱屋听到呢啲嘢，就爬起身，即刻控埋窗门度，偷偷装出外边啦。呢阵时只见张家嘅仆人冚冚声涌出嚟，个个拎住一条新速速嘅水火大棍，就排成两行。嘿，比起衙门公堂啲威风都唔差得几多嘅啫。听见张老老就对孔令培讲啦：，
6: 哼，睇见未啊？呢啲水火大棍自从衍圣公送过嚟，七百几年未曾用过，你系咪想试下咁啊？
3: 孔令培见咗张老老死咁撑住，断定伍子友在此无疑啦。佢咬咬牙，大喝一声：上！未等嗰啲衙役上前，听见张老老一阵冷笑：
6: 好啊，张伯，请出祖老老嘅龙头拐杖，顺便敲响埋云板，话有劫匪嚟咗我哋张家，叫佢哋孔府嘅人都嚟睇下。
3: 咋？嗰位开门俾伍子友嘅老家人就答应咗一声，起脚行去屋后边咯。见嗰个孔令培就即时慌晒手脚，嘿，佢知道孔家嘅家法极之厉害，咁佢喺孔家嘅辈分好低，行为又不端，族中嘅长辈呢早就嬲到佢咩咁噶啦。如果云板一响，孔府上上下下一齐嚟救援。见佢手嘅又话惹唔起个张老老屋企，咁到时啊实会将佢当场打死都有知，或者系浸猪笼啊活埋。到咁，孔令培就唔敢再硬颈啦，
6: 唔好敲云板啊！
3: 先头小侄一时懵咗，老老你唔使同小侄一般见识嘅，
6: 我哋离开就系啦，离开就系啦。
3: 讲完，孔令培啊礼转面，训斥带嚟嘅几个衙役，
6: 仲唔快啲走！出去外边守，佢哋走唔甩嘅。
3: 冇几耐，前院就慢慢冇晒动静啦。伍子友同埋云娘咁先放心。唉，但系呢一日日头咧，张老老就冇再嚟过。嗰啲茶饭都系由张伯送过嚟嘅啫。咁外边究竟发生咗咩事？呢、這个张老老系咩人嚟呢？伍子友同埋李云娘有啲心挂挂咯。一路等到点灯时分，那个神秘的张老老呢先带了个大夫来同他两个睇病，又叫人执药帮云娘另外安排住房。等食完晚饭，一切搞妥当了，大家先行入西厢房坐落。
7: 两位，我原来讲出出去就翻转头的，点知搞足成日，唉，我呢度系个耕田人家，冇咁多陪客嘅礼数，你哋唔好见怪、啊。
3: 云娘同伍子友啊唞足一日，精神好咗好多啦。伍子友就行过嚟，向嗰位张老老深深一礼。坐喺阿姨旁边嘅云娘呢，亦话啦：
7: 大娘如此厚恩，我哋总有一日要报答嘅。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嘛。孔家嗰个令培细个嗰阵都唔系咁曳嘅。唉，諗唔到越大越差。半年前佢见咗一次郑春友，返嚟就成日讲咩中三郎啊吴三桂啊，又话要出真命天子啦，好似中咗邪咁，成日諗住天下大乱。哈，佢又唔睇呀。自从前年停咗圈地，老百姓先过咗几日安乐日子咋嘛。咩疑人疑人啫，老百姓理得咁多啊。康熙专孔专孟，敬天敬祖，处事又咁通情达理，我睇都系中国人嘅福气嚟啊。
3: 伍子友听咗就好开心啦，但佢俾哑药封住喉，就一个字都讲唔出，就唯有好感慨咁叹咗气。听见云娘就问啦：
7: 老老啊，嗰、那个孔令培都讲咗我哋啲咩啊？啊，讲你系个大响马，话呢位先生呢叫做于六，系于七嘅哥哥、哦。佢仲话呢啲嘢系郑春友府台讲嘅、哦。老老啊，咁你点諗啊？
6: 嘿，佢哋发噏疯啦，
5: 边个唔知道嗰个郑春友又想害人啫？上个年啫嘛，先杀咗个于五，又杀个于八，边有咁多反贼嘅啫？佢想杀边个，咪边个就系反贼咯。于七造反嗰个年头啊，我先至十几岁，又边有可能有个于六好似先生咁嘅岁数？

0: 呢讲到你嘛，咁就更加唔似啦。一个娇滴滴嘅黄花闺女又点会系咩响马呢？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露露啊，你深明大义，老实同你讲啦，我真係有啲似响马出身㗎。嗱，李云娘就好感激张老老冇啲戒心啦，就将自己从细嘅际遇，点样到咗汪家又几乎被害死，点样上咗终南山，又为乜嘢落山救五次友，又系点样一个人嚟，一五一十就冚唪讲晒俾张老老听。张老老听住，一阵间就泪光闪闪，一阵间就毛发竖起晒，一阵间就丫大口微笑，一阵间气愤填膺。姑娘啊，你哋大难不死，真系在世为人咯。哎呀，俾人哋讲古啊，咩评弹啊，嗰啲事仲要好听。如果唔系见到你哋，点讲我都唔会相信噶啦。咁既然嗰位苏麻拉姑已经皈依我佛，我睇你哋两个都系天生地设嘅一对呀、啊，不如就……
1: 嘿，张老老都未曾讲完，李云娘已经面红耳热，五次友呢亦眼光光望住窗口外边，叹咗气，耷低头。张老老见佢两个神情尴尬，
0: 哎呀，算啦算啦，都系唔好讲呢啲嘢啦。嗱，你哋两个喺度住住先，就当系兄妹啦。等平静返啦，你咪再陪伍先生去北京见皇上囉。
1: 讲完佢就想起身告辞喎。云娘见到佢要走就有啲唔舍得。
0: 哎呀，露露，你唔好走住呀，仲好早啫。今日嘅事我真係有啲唔明白。
1: 士恩听讲孔家喺山东势力好大，官府都要顺住佢嘅。
0: 点解嗰个孔令培反而有啲怕老老咁呢？你係靠咩镇住佢㗎？
1: 伍次友就睁大眼睇住张老老。嗱，呢个问题呢又係一日嚟萦绕佢心中嘅一个疑问。只见张老老就行返转后，帮伍次友同云娘各人斟咗杯茶。然之后就慢慢讲起呢件发生喺七百几年前嘅往事啦。咁话说喺后唐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就民不聊生，孔家嘅家道呢亦日渐败落啦。咁当时孔府掌印嘅系第四十二代公爷孔光治啊。孔光治系三代单传，咁到咗五十岁啦，先得咗粒仔。起名叫做孔仁玉啊，嘿，正所谓三千亩地就得咁一棵禾苗，怕喺府里边养唔大，就叫奶妈张氏咧抱翻屋企养啦。咁当时啊，就有一个叫做刘末嘅外姓人，因为入咗孔府当差，改名叫做孔末。孔光治老公爷咧就睇见佢个人勤力老实。就将府财物同埋族里面六十宗户本支孔家嘅家谱呢都交俾佢掌管啦。咁起初啲人都唔当系咩回事嘅。啊，諗唔到呢个孔末见到世道乱啦。起不先呢就乘机先偷仓库里面嘅财物，跟住又私改祖宗家谱。咁日子一长啦，竟然话佢原来呢就系姓孔嘅，亦都系姓人嘅血脉啊。到后尾，即系乾化三年嘅八月十五，孔光治老公爷喺花园度就摆酒席，请晒孔府嘅伙计嚟食饭啦。到咗二更天以后，孔末就扶住醉醺醺嘅老公爷翻入房，趁冇其他人，就居然落毒手勒死咗老公爷噃。跟住佢就出嚟招集孔府嘅人话啦：老公爷已经归西。临死嘅时候就讲落，叫个孔末接引，仲话孔仁玉呢系老公爷嘅妾侍同外人生嘅私生子嚟，唔接得孔氏香烟，命人捉嚟杀咗算啦。孔府嘅人早就俾佢攞钱买通晒㗎啦，咁一群打手就叫生晒，拎住灯笼火把、刀枪棍棒就冲去奶妈张氏屋企㗎喎。 呢晚张老老一家人呢就欢欢喜喜拜完月，啱啱想瞓觉嘅，忽然听见门口外边好似发大水咁冚冚声人声，就唔知出咗咩事啊！一开门，原来孔末带住几十个人呢就涌咗入嚟。嗱，孔子嘅后裔孔仁玉啊，又走唔走得过呢场大难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4: 九四九，
3: 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
5: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时间嚟到咗星期四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咧，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相关嘅车系通紧车嘅状态嘅，咁看呢边可以有序通过。沈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特别密集嘅，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咁呢几边都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的车辆较少的，咁呢两边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呢边的车流系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嘅，咁经过呢边放慢车速都可以有序通行嘅，落桥位方向。

0: 呢边位置嘅车辆咧唔算过于密集啦，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再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同埋市区方向两边方向嘅车辆咧，目前都冇出现特别塞车嘅情况嘅，同样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无聊热线
7: 2781949。
9: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10: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的行人。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咗多部剧集，得到力捧。1989年嘅时候，佢推出咗首张唱片，仲取得咗金唱片嘅销量。但系吴婉芳喺乐坛打滚嘅时间并唔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佢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张爱军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全力以赴筑牢安全渡汛屏障，尽心尽责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西江洪峰通过肇庆市河段。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8日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治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确保全流域度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我市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收听收看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做肇庆防汛防台风工作汇报，市领导谢桂坤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7月8日，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度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当日，市长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检查。视频调度会上，张爱军实时连线封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西江沿线县区，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洪峰过境防御工作。随后深入封开县江口街道防洪堤、封开县体育馆安置点、江口电站等一线，实地查看西江水位、堤坝巡防、水库防洪防汛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救援队伍，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全市江河安澜，要全力做好西江洪峰过境防御工作，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保障群众食宿、物资、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要紧盯江河湖泊、水库堤坝、港口码头、山洪地质灾害点、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要坚持前瞻思维、系统思维，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向，尽心尽责守护好广大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机遇，以建设安全任

行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在高腰区，徐小雄先后来到金渡镇、宋龙泵站、连安围等防洪点位，详细检查水利设施运行、堤防巡查值守、排涝应急准备等情况，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严峻复杂形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避险提示，要强化水利工程管控，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避险转移和应急备勤，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8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我市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通报专题调研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主题积极协商建言。会议还举办政协讲堂，围绕主题做专题讲座。会议强调，要紧扣主题积极协商议政，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落细落实，要把准发力方向不断提升片区组团造血功能，要深化协商建言，推进民主监督，要主动履职尽责，为提升我市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水平凝心聚力。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彰显政协担当作为，要立足本职岗位，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实干建功，要切实增强履职责任感与紧迫感，提升履职质效，要发挥自身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与智慧力量。会议还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李健、何建浩、贤以良、林永红、李沁、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7月8日到7月9日，西江洪峰通过我市河段，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7.8米，9日9时水位19.70米，超警1.90米。德庆站于7月9日0时出现16.02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5.00米，9日9时水位15.85米，超警0.85米。西江高腰站于7月9日4时50分出现9.0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9日9时水位8.99米，其余监测到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根据当前雨水情趋势分析，9日到10日两天，我市西江河段水位缓慢回落，仍将维持高水位较长一段时间，其余河流水位小幅波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西江水位较高，沿江低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易出现险情，请重点关注西江沿江区域的防洪安全，仍需关注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易受西江顶托的内涝风险较高的河流，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洪水期间，广大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7.8米，9日9时水位19.70米，超警戒1.9米。

0: 90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今天是7月9日上午，我所在的位置是封开县江口街道，目前西江封开段洪峰已过境，水位开始缓慢下降。今天市面上人头攒动，烟火兴旺，和平常并无差别。封开市民纷纷前来采买食材。
0: 记者当天在封开江口镇看到，随着西江洪峰的平稳过境，市民开始正常赶集、购物、出行。洪峰来临前关闭的沿江店铺也在做准备营业的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曾先生：
2: 今年的坝塌提前通知了，就七号就全部搬走了，就没有什么损失。退了水我们才搞卫生的。
0: 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3: 我的领导啊，安排得几好，
2: 系
3: 啊，责任心好强，责任心非常。帮成啊啲咩民兵，成7、8个志愿者，10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
0: 据悉，本次洪水能够平稳通过，依赖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依托西江骨干水库群和堤防以及上下游错峰调度整套防洪工程体系，采用预泄腾库、上游拦蓄、支流消峰、干支流错峰、下游控泄等调度措施，大幅降低封开的洪峰水位约2.7米，大大减轻了封开的防洪压力。西江骨干水库如天生桥一级、龙滩等拦蓄洪水和来水，玉江水库群如百色、西金枢纽等也进行了拦蓄。西江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通过前期预泄、柳江洪水到来时拦蓄消峰，有序控制下泄，大大降低下游洪峰水位。此外，省水利厅也对北江飞来峡进行调度，将西北江洪水错开，保证西江洪水顺利通过佛山，减轻珠三角防洪压力。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表示，西江河段水位正在缓慢回落，仍将高水位持续一段时间，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防御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将于7月10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7月8日，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连日来，肇庆海事局执法人员驻守防汛一线，通过线上智慧监管与线下现场巡查结合，同步前置部署应急处置力量，全方位清除洪峰通航隐患，筑牢西江水上安全屏障。据市气象台预计，肇庆连日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停歇，9日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0日起降雨大幅减少，多云为主，局部有分散雷阵雨，气温快速回升至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兼晴，局部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6摄氏度左右，高温闷热天气特征凸显。受前期广西极端强降雨影响，西江上游来水充沛，江河水位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同时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晒措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环四航永胜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盛夏七月，四会的田野入面稻浪翻滚，穗粒饱满，处处呈现稻穗低垂、稻谷飘香的喜人景象。进入收割季节，各地紧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种、管、收全年条农事工作，用沉甸甸的丰收筑牢四会全年粮食安全根基。记者在四会市黄田镇万洞村的田间看到，满目翠绿和淡黄铺陈展开，即将成熟的早稻长势均匀，颗粒饱满，清风吹过稻田，稻穗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稻香。据了解，万洞村今年早稻长势远超预期，穗大粒满，结实率高，丰收在望。这个同科学的田间管护、完善的农技服务、先进的科技赋能是分不开的。据了解，今年四会粮食生产最大的亮点是土地综合整治促发展，成功将蒸山、地豆、江谷、石狗等镇街道的成片撩荒地变为高产田，重点围绕稳面积、提单产、强防灾、优品质等方面切实展开工作，引入华农生态、新兴农业、丰绿源农业、德众等种粮企业，为四会市春种粮食生产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四会仲大力推广科技兴农，探索高效种植新模式，如深化和华南农业大学的产学研合作，重点推广节水抗旱稻、旱优78新品种和新技术，依托新兴农业等育秧中心推行机械化、标准化集中育秧，推行无人机飞房加农技稻田模式，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好地实现省工、省水、省肥的绿色生态种植。夏收抢农时，夏种不空档。当前四会各地除了全力部署早稻收割工作外，亦同步启动了晚稻的育秧等备耕工作，抢揸时间衔接晚稻粮食生产，筑牢全年粮食安全根基。下一步，四会市将紧盯农事，严把农事，扎实管护，持续强化农技服务、农机保障、农资供应，扎实推进种管收全年条农事工作，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孕育丰收希望。仲夏时节，瓜果飘香，目前正是凤梨口感最佳的黄金时节。四会市下茅镇马碑村、江明村两大凤梨种植基地迎来采收，连片果园石果累累，清甜果香漫遍山野，绘就产业富民的生动画卷。记者走进凤梨种植田间，看到一棵棵金黄饱满的凤梨生长在绿叶之中，走近就能闻到阵阵的浓郁果香，切开鲜果，果肉脆嫩多汁，酸甜平衡，洗净就能够直接食用，现摘现尝的原生态风味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奔赴田间打卡体验。现在正值凤梨丰收季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唔少佛山、清远、东莞等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嚟采集游玩，感受

0: 現摘現食的新鮮體驗。除了鳳梨，果園內還搭配種植木瓜、釋迦等特色熱帶鮮果。據介紹，果場最大的特色就是採收周期超長，鳳梨採摘期可一直延續至12月，全年穩定產出數千斤優質鮮果。此外，當地的果場一直深耕本地市場，長期為四湖城區各大水果店穩定供貨，深受市民歡迎。近年來，四湖市下茅鎮還積極引導村民拓展特色種植品類，持續優化特色農業產業結構，鼓勵農戶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種植，在鄉土田野深耕致富產業，朝著田園秀美、產業興旺、百姓富足的方向穩步前進，持續書寫鄉村特色產業發展的嶄新篇章。各位，這次四湖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城下車流不息，電波一路相隨，在繁忙都市，無論日與夜，暢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但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画笔，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比喻淋咗之后点算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最近各地普降大雨，一个唔小心就有可能比喻淋到淋。体质好嘅人可能冇咩感觉，体质差嘅话就可能会出现发烧感冒嘅症状。咁样为咗预防淋雨之后嘅感冒，我哋应该点样做呢？第一个，可以冲翻个热水凉，热水凉可以加快肌肉血管嘅血液循环，令到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排热，促进新陈代谢。淋雨之后冲翻个热水凉，可以放松机体，令到身体处喺更佳状态。但系要注意水嘅温度唔好太高，冲凉时间唔好太长，而且唔好空腹去冲热水凉啊。第二个方面就系多啲饮热水啦。淋雨之后应该多啲饮热水，尽量少饮或者唔饮含糖量高嘅饮料。因为淋雨之后体温上升，会令到人体内水分部分流失，而多啲饮水就能够促进身体散热，加快人体嘅新陈代谢，帮助机体更快咁杀死细菌病毒，获得更多能量。第三个方法就是口服姜汤啦。姜是温热性质嘅，有驱寒、解毒、杀菌嘅功效，所以饮姜汤就成为咗我哋生活当中普遍使用嘅驱寒、防治感冒嘅办法。第四个方法就要保持身内通风。淋雨之后要保持身内通风，尽量唔好过多使用风扇或者空调，因为淋雨之后人体免疫力下降，如果身内冇足够嘅室外空气引入，积聚嘅污染物就会影响我哋嘅健康，所以保持身内空气清新系好有必要噶。第五方面就是好好休息啦，淋雨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保持充足睡眠，咁又可以令到机体减少能量消耗，保持充沛嘅体力，增强机体抵抗力，以达到防御疾病嘅目标。最后一方面就是饮食以清淡为主，淋雨之后要注意饮食应该清淡，唔好食太过油腻嘅食品，多啲食新鲜嘅蔬菜同水果，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嘅物质，并且能够杀死部分侵入人体嘅细菌同病毒。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比喻淋咗之后应该点样办，我系小鹏，下期时间再见啦，
4: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2: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啊！咁啊，各位老友记，咁啊，今晚咧，我哋繁星点点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啊，讲下咧就话，即系俾大家去幻想一下啦。呢、這个暑假咧，假如系你人生最后嘅一场夏日狂欢下，即系 last 嘅一个暑假啦，咁啊，你会点样去把握佢咧？系孭起背囊去闯荡远方，定系留喺老街度咧去细味烟火温暖咧？系放肆去追求热爱啦吓，定抑或系静享慢时光？我今晚咧，不如咧一齐去倾倾啦，去解锁专属嘅终极暑假，分享你心里面咧最真嘅选择。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啊。

再次咧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 噶。咁啊，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会将我嘅所有嘅闹钟咧全部删咗。咁啊，最后一个暑假咧就系要瞓到自然醒，醒到自然饿，饿咗咧就点外卖，食完咧跟住瞓。咁啊。打算呢就係將個張床呢砍死喺自己嘅身上邊㗎啦，同張床呢共存亡啊。畢竟以後返工嘅話呢，床呢就成為咗奢侈品㗎啦。我想同你講嘅一樣嘢呢，就係床可能會成為咗奢侈品嘅，咁但係呢你瞓覺嘅地方呢會多咗好多嘅。你會發現喺好多地方都可以瞓到覺嘅，例如喺車上邊啦，喺沙發上邊啦，唔一定喺床嘅，係啦。咁甚至乎喺你嘅工位啊，或者你开会嗰阵时，你可能都会瞌眼瞓㗎。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以前咧每日准时咧会发即系早晚安俾班主任嘅，咁啊，但系咧最后嘅嗰日咧就会深情咁留言俾老师咧，老师下一世咧我再都唔交作业啦，咁样。

你好怕交作业咩啊？你以为你毕咗业你就唔使交作业啦咩？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会将啲暑假作业本咧攞晒出嚟啦，然后咧一页一页咁食咗佢。佢话毕竟咧吞落去嘅知识嘅感觉咧真系饱啦咁样。哇，你个胃系做乜嘢咩做嘅咧吓？做乜嘢都食得咁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会去理发店度咧就同 Tony 讲啊，同我咧就剪一个咧睇身好有钱啦，但系咧其实仲好穷嘅，然后仲要喺度揾紧嘢做嘅发型咁样，呢、這个发型睇怕都几难剪喎、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最后一个暑假唔存在啊吓，因为咧我读嘅咧就系无限续杯大学啊，专业咧就系流感。

睇睇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咧讲讲咧，假如呢个系你嘅 last 最后嘅一个暑假嘅话咧，你会点样去度过咧？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再次提提大家，我哋今晚嘅 topic 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咧，假如啊，今个暑假咧系你 last 最后嘅一个暑假嘅话，你会点样去度过嘅吓？咁啊，当然啦，十点半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Top of the World》。

0: Can you come through？
1: Yes, baby。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最后一个暑假咧就会全天空调西瓜追剧，咁啊作业咧全部都抌埋一边先啦吓，最主要咧就系及时行乐。啊，当然啦，即系我哋亦都继续呼吁大家啦，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日日咧我都会瞓到中午十二点啊，早餐、午餐合并埋一齐，然后咧绝对唔会早起一秒钟嘅吓。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就讲佢话会将所有想食嘅奶茶、烧烤啊呢啲全部打卡。啊、就算肥十斤都冇所谓，反正系最后嘅暑假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哋啲学生仔咧嘴上边咧就讲话要尽情狂欢吓，但系咧手里边啲补习班咧排到满晒啊！我最后暑假咧就献咗俾啲习题啦，加油啊，努力啊！即系如果呢个唔系你最后嘅暑假嘅话咧，其实真系仲要继续努力嘅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阿妈同我讲啊，佢话你最后一个暑假咧，你唔可以出去揾个工作啊，锻炼一下咩啊嘛，咁样即系啊，叫你出去揾份工啦吓。跟住咧，我就同阿妈讲，阿妈，我喺屋企咧锻炼紧耐心噶，仲有咧就系抗击打能力啊，咁样。诶，呢样嘢都有得锻炼嘅咩？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如果呢个系最后一个暑假咧，我一定要做到喺开学前嘅嗰一晚完美复刻，一夜写晒暑假作业嘅极限操作。我好明你啊，为你嘅青春咧画上一个圆满嘅交代啊！

嗱，关于咧最后一个暑假嘅畅想咧，到呢度咧暂告一段落噶啦吓，咁啊，祝愿大家咧以后嘅日子咧，即系每个寻常嘅日子都可以过成心目中理想嘅样啦。哪怕再无暑假，亦都可以带住呢份热诚，无畏前行，活出精彩。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张爱军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全力以赴筑牢安全渡汛屏障，尽心尽责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西江洪峰通过肇庆市河段。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8日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

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确保全流域度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我市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收听收看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做肇庆防汛防台风工作汇报，市领导谢桂坤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7月8日，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度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当日，市长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检查。视频调度会上，张爱军实时连线封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西江沿线县区，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洪峰过境防御工作，随后深入封开县江口街道防洪堤、封开县体育馆安置点、江口电站等一线，实地查看西江水位、堤坝巡防、水库防洪防汛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救援队伍，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全市江河安澜。要全力做好西江洪峰过境防御工作，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保障群众食宿、物资、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要紧盯江河湖泊、水库堤坝、港口码头、山洪地质灾害点、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要坚持前瞻思维、系统思维，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向，尽心尽责守护好广大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机遇，以建设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在高腰区，徐小雄先后来到金渡镇、宋龙泵站、连安围等防洪点位，详细检查水利设施运行、堤防巡查值守、排涝应急准备等情况，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严峻复杂形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避险提示。要强化水利工程管控，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避险转移和应急备勤，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8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我市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通报专题调研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主题积极协商建言，会议还举办政协讲堂，围绕主题做专题讲座。会议强调，要紧扣主题积极协商议政，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落细落实，要把准发力方向不断提升片区组团造血功能，要深化协商建言，推进民主监督，要主动履职尽责，为提升我市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水平凝心聚力。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彰显政协担当作为，要立足本职岗位，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实干建功，要切实增强履职责任感与紧迫感，提升履职质效，要发挥自身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与智慧力量。会议还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李健、何建浩、冼以良、林永红、李沁、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7月8日到7月9日，西江洪峰通过我市河段。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9日9时水位 19.70 米，超警 1.90 米。德庆站于7月9日0时出现 16.02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0 米。9日9时水位 15.85 米，超警 0.85 米。西江高腰站于7月9日4时50分出现 9.0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9日9时水位 8.99 米，其余监测到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根据当前雨水情趋势分析，9日到10日两天，我市西江河段水位缓慢回落，仍将维持高水位较长一段时间，其余河流水位小幅波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西江水位较高，沿江低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易出现险情，请重点关注西江沿江区域的防洪安全，仍需关注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易受西江顶托的内涝风险较高的河流，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洪水期间，广大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9日9时水位 19.70 米，超警戒 1.90 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今天是7月9日上午，我所在的位置是峰开县江口街道，目前西江峰开段洪峰已过境，水位开始缓慢下降，今天市面上人头攒动，烟火兴旺，和平常并无差别，峰开市民纷纷前来采买食材。
0: 记者当天在峰开江口镇看到，随着西江洪峰的平稳过境，市民开始正常赶集、购物、出行，洪峰来临前关闭的沿江店铺也在做准备营业的工作。峰开县江口镇市民曾先生，
2: 今年的坝塌提前通知了，就七号就全部搬走了，就没有什么损失，退了水我们才搞卫生的。
0: 丰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3: 我的领导啊安排得几好，系啊，责任心好强，责任心非常。帮成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二十个帮我哋搬啊，所以啊，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
0: 据悉，本次洪水能够平稳通过， 依赖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依托西江骨干水库群和堤防以及上下游错峰调度整套防洪工程体系，采用预泄腾库、上游拦蓄、支流消峰、干支流错峰、下游控泄等调度措施，大幅降低封开的洪峰水位约 2.7 米，大大减轻了封开的防洪压力。西江骨干水库如天生桥一级、龙滩等拦蓄洪水和来水，玉江水库群如百色、西金枢纽等也进行了拦蓄。西江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通过前期预泄，柳江洪水到来时拦蓄消峰，有序控制下泄，大大降低下游洪峰水位。此外，省水利厅也对北江飞来峡进行调度，将西北江洪水错开，保证西江洪水顺利通过佛山，减轻珠三角防洪压力。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表示，西江河段水位正在缓慢回落，仍将高水位持续一段时间，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防御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将于7月10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7月8日，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连日来，肇庆海事局执法人员驻守防汛一线，通过线上智慧监管与线下现场巡查结合，同步前置部署应急处置力量，全方位清除洪峰通航隐患，筑牢西江水上安全屏障。据市气象台预计，肇庆连日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停歇，9日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0日起降雨大幅减少，多云为主，局部有分散雷阵雨，气温快速回升至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兼晴，局部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6摄氏度左右，高温闷热天气特征凸显。受前期广西极端强降雨影响，西江上游来水充沛，江河水位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同时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晒措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环四航永胜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 监制赵坚文。

0: 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6年，吴婉芳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出道，随后加入无线参演了多部剧集，得到力捧。89年的时候，她推出了首张唱片，还取得了金唱片的销量。但是吴婉芳在乐坛打滚的时间并不长，同胡姓商人结婚之后，她就慢慢淡出娱乐圈。最爱经典，吴婉芳，准我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与你感受城市嘅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一点半，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

0: 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

习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直到感觉你的触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气中发酵着，你应该早察觉是什么，慢慢的爱恋。

0: 其實我好中意講嘢，不過講多無謂，
1: 講多無謂，
0: 唱多啲歌好啲，
1: 好嘛？
0: 係咯，
1: 不過都唔知點解佢哋會拉闊，就將我哋兩個拉埋，
0: 拉闊將我哋兩個拉埋。
1: 咁啊，
0: 係啊，咁啊，
1: 係咪因為我哋把聲有啲似？
0: 其實我諗有啲歌好無意中地。
1: 好似幫
0: 你幫我做音樂嗰啲人，可能都有聽到你，都係你嘅歌迷，可能就係因為咁去。所以，
1: 耶，就係咁先。你叫我嚟好似阿爸爸帶住個仔出嚟。不過唔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0: 今日特登摷亂啲個頭。
1: 係啊，你哋見我頭咁短咩？就是、因為要襯佢嘅。Okay. 我哋啊，头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继续唱啲歌，亦都系有啲相似。OK， 唔该，请。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其中纷纷纷纷正正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

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1: 台下拍掌，我在唱，汗止沸，静候扬，和音正在唱，令我的光高照台上，灯照明亮，有抱紧高贵女歌合唱。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张爱军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全力以赴筑牢安全渡汛屏障，尽心尽责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西江洪峰通过肇庆市河段。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8日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

0: 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确保全流域度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我市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收听收看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做肇庆防汛防台风工作汇报，市领导谢桂坤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7月8日，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度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当日，市长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检查。视频调度会上，张爱军实时连线封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西江沿线县区，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洪峰过境防御工作，随后深入封开县江口街道防洪堤、封开县体育馆安置点、江口电站等一线，实地查看西江水位、堤坝巡防、水库防洪防汛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救援队伍，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全市江河安澜。要全力做好西江洪峰过境防御工作，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保障群众食宿、物资、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要紧盯江河湖泊、水库堤坝、港口码头、山洪地质灾害点、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要坚持前瞻思维、系统思维，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向，尽心尽责守护好广大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机遇，以建设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在高腰区，徐小雄先后来到金渡镇、宋龙泵站、连安围等防洪点位，详细检查水利设施运行、堤防巡查值守、排涝应急准备等情况，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严峻复杂形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避险提示，要强化水利工程管控，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避险转移和应急备勤，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8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 组团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我市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通报专题调研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主题积极协商建言。会议还举办政协讲堂，围绕主题做专题讲座。会议强调，要紧扣主题积极协商议政，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落细落实。要把准发力方向不断提升片区组团造血功能。要深化协商建言，推进民主监督。要主动履职尽责，为提升我市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水平凝心聚力。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彰显政协担当作为。要立足本职岗位，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实干建功。要切实增强履职责任感与紧迫感，提升履职质效。要发挥自身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与智慧力量。会议还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李健、何建浩、冼以良、林永红、李沁、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7月8日到7月9日，西江洪峰通过我市河段。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9日9时水位 19.70 米，超警 1.90 米。德庆站于7月9日0时出现 16.02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0 米。9日9时水位 15.85 米，超警 0.85 米。西江高腰站于7月9日4时50分出现 9.0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0 米，相应流量 39,000 立方米每秒。9日9时水位 8.99 米，其余监测到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根据当前雨水情趋势分析，9日到10日两天，我市西江河段水位缓慢回落，仍将维持高水位较长一段时间，其余河流水位小幅波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西江水位较高，沿江低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易出现险情，请重点关注西江沿江区域的防洪安全。仍需关注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易受西江顶托的内涝风险较高的河流，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洪水期间，广大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9日9时水位 19.70 米，超警戒 1.90 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今天是7月9日上午，我所在的位置是峰开县江口街道，目前西江峰开段洪峰已过境，水位开始缓慢下降。今天市面上人头攒动，烟火兴旺，和平常并无差别，丰开市民纷纷前来采买食材。
0: 记者当天在丰开江口镇看到，随着西江洪峰的平稳过境，市民开始正常赶集、购物、出行。洪峰来临前关闭的沿江店铺也在做准备营业的工作。丰开县江口镇市民曾先生：
2: 今年的话，他提前通知了，就七号就全部搬走了，就没有什么损失。退了水，我们才搞卫生的。
0: 丰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3: 我的领导啊，安排得几好，系啊，责任心好强，责任心非常。帮，成 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二十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你认为啲领导？

0: 走在后头都该还。
1: 据悉，本次洪水能够平稳通过，依赖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依托西江骨干水库群和堤防以及上下游错峰调度整套防洪工程体系，采用预泄腾库、上游拦蓄、支流消峰、干支流错峰、下游控泄等调度措施，大幅降低封开的洪峰水位约 2.7 米，大大减轻了封开的防洪压力。西江骨干水库如天生桥一级、龙滩等拦蓄洪水和拦水，玉江水库群如百色、西金枢纽等也进行了拦蓄。西江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通过前期预泄，柳江洪水到来时拦蓄消峰，有序控制下泄，大大降低下游洪峰水位。此外，省水利厅也对北江飞来峡进行调度，将西北江洪水错开，保证西江洪水顺利通过佛山，减轻珠三角防洪压力。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表示，西江河段水位正在缓慢回落，仍将高水位持续一段时间，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防御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将于7月10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7月8日，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连日来，肇庆海事局执法人员驻守防汛一线，通过线上智慧监管与线下现场巡查结合，同步前置部署应急处置力量，全方位清除洪峰通航隐患，筑牢西江水上安全屏障。据市气象台预计，肇庆连日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停歇，9日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0日起降雨大幅减少，多云为主，局部有分散雷阵雨，气温快速回升至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兼晴，局部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6摄氏度左右，高温闷热天气特征凸显。受前期广西极端强降雨影响，西江上游来水充沛，江河水位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同时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晒措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 亿元，同比增长 18.8%。 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环四航永胜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

0: 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冇错啦，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咧就够晒早啊，清晨七点半钟嘅进行。咁我相信可能真系环顾我哋大湾区啦，啊，应该都冇边一个嘅体育节目有我哋咁早啦吓。好，继续咧就睇其他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我哋睇完呢一个嘅足球之后咧，我哋睇下咧就篮球方面啦。篮球方面嘅话咧，就亚洲区嘅实力榜咧就国际篮联啦吓，咁亦都系咧公布咗噶啦，最新一期嘅男篮世预赛亚洲区嘅实力榜啦。咁啊，随住第一阶段比赛嘅结束啦，十二支球队嘅挺进第二阶段吓。中国男篮的排名从第二位就下滑到第六位，来到啊，不是下滑到第六位，是下滑了六位，下滑了六位，来到了就第八位啊，咁啊，排喺呢一个嘅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实力榜第一位嘅亚洲球队咧，就属于澳大利亚队。咁啊，第二位咧就黎巴嫩，第三位咧就日本，第四咧就系纽西兰，第五咧就伊朗，第六咧就卡塔尔，第七约旦，第八我哋中国，第九韩国，第十菲律宾，第十一就系沙特，第十二咧就是敘利亞嘅，咁大家要留意喎，呢一個唔係話所謂嘅叫做係世界排名啊，只不過咧就話根據翻咁啊喺剛結束嘅呢一個窗口期，咁啊各支球隊嘅表現去進行嘅一個排位，係嘛？咁啊包括咧就好似黎巴嫩咁樣啦，一下子咧就上升五個位置，去到咗第二位嘅，原來嘅第二位係我哋中國男籃啊！咁喺刚刚过去嘅窗口期咧，就中国男篮就不敌日本咧，战胜咗中国台北咧，就以 B 组第三嘅身份晋级到咧就第二阶段嘅。下一个窗口期将会喺8月27号咧就打响嘅。我哋两个嘅对手分别系实力榜第六嘅卡塔尔同埋第二嘅黎巴嫩。咁啊，最终咧12支球队将会有8支获得咧就系男篮世界杯嘅资格。咁啊，因为咧就东道主卡塔尔占据咗一个名额啦。咁所以咧，剩低仲有七个嘅名额咧，就会俾到咧就亚洲嘅球队啊。咁啊，当然啦，十二进八对于我哋中国男篮嚟讲难唔难呢？表面上嚟讲又唔算好难嘅，系嘛？毕竟你只要赢一二三四，赢四唔好话赢四场波，即系战胜四个对手就得啦。但系咧，佢衰就衰在咧，佢会将第一阶段嘅嗰个成绩带到去第二阶段嘅。啊，系啊，佢会将第一阶段嘅成绩带到第二阶段，即系换言之，其实喺第一阶段，我哋喺呢一堆嘅对手里边，我哋唔需要打日本，唔需要打韩国。咁但系咧，我哋其实对阵日本同埋韩国咧，都系一胜三负啊，吓，系啊，一胜三负。咁所以其实我哋会带住呢个一胜三负嘅成绩咧，就进入到呢个第二阶段。换言之，相对嚟讲都仲系比较地阴功啲。咁大家要留意翻咧，就男篮世界杯嘅嗰个晋级机制咧，就同足球唔一样啊。系啦，佢系会即系相对嚟讲，相对比较复杂少少。好啦，咁而讲翻男篮方面咧，咁啊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啦吓，咁啊中国男篮亦都公布咗咧最新一期嘅集训名单嘅。咁呢次集训嘅主要任务咧就系世界杯预选赛第四窗口期比赛，以及咧就喺日本举行嘅亚运会啊，冇错。咁今年咧仲会有咧就系名古屋亚运会啊。咁啊呢次名单当中，为咗考察并培养年轻队员咧，就增补咗两名后卫线嘅球员。咁啊分别系咧上海男篮嘅契李永伟咧，以及咧浙江队嘅李月洲吓。

教练组将会根据实际比赛任务同埋队员嘅状态对集训名单进行调整嘅。另外，海外球员将会完成个人事务，以及就海外联赛后尽快归队合练。唔出意外嘅话，阿杨汉森届时都会正常归队嘅。啊，即系换言之，杨汉森咪翻咗去美国嗰边打呢个夏季联赛啦。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嘅呢一个世界杯嘅窗口期嘅集训咧，佢都仲系有份啊，都喺呢个名单里头嘅。咁到底喺呢个名单里头有啲乜嘢人呢？嗱，包括咧就北京首钢嘅就系曾凡博啦，咁啊廖三宁啦、赵继伟啦、李宏权咧、契李永伟啦，咁啊江苏嘅蒋浩然同埋咧就庞增伦啦，咁啊浙江广厦嘅胡金秋、朱俊龙啦。咁啊，浙江潮州嘅程瑞鹏、李月洲啦，福建嘅杨希浩啦，山东嘅高思岩啦，广东宏远咧就有招柏桥同埋咧就系崔永熙啊。咁啊，广州龙狮方面咧，徐恩、徐中锋咧亦都系继续喺呢一个名单里头嘅。咁啊，新疆广汇嘅冯傲啦，咁啊，青岛嘅赵嘉义啦，深圳亦都有贺希凌同埋黄浩然，仲有咧就系效力于 NBA 波特兰拓荒嘅杨汉森。以及咧就喺美国 NCAA 打紧波嘅王俊杰，以及咧就喺意大利联赛，好似唔系，唔知最近去咗边啊？反正咧就海外球员赵维伦啦吓。咁啊，呢个名单亦都组成咗最新一期男篮嘅集训嘅名单。咁啊，呢个名单里头比较新少少嘅名字咧，就系契利永伟啦，以及咧就系李月洲啊。咁啊，两位后生仔啊。咁集训计划7月13号至9月10号就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局那里就进行的。当然谈到本次集训的目的，主教练郭士强也表示，这次集训核心任务就是备战2027年的国际男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比赛，以及就是2026名古亚运会。经历了休整之后，中国男篮再次集结，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就备战当中，队伍将会深刻总结第一阶段比赛当中暴露的那些问题，去剖析原因，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头去展现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当然他也讲到就说，本次集训名单的制定综合考量了运动员的身体状况、伤病情况、人才储备等等多重的因素，并且结合第三窗口期以及上阶段集训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了这份的集训名单。同时呢，为了考察并培养年轻球员，增补了两名后卫线的队员，希望在队内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当然了，中国男篮接下来也会有几场热身赛的任务，包括7月24至27号在海口市，8月9号至14号就在我们佛山顺德区的德胜体育场，就会有三场的，各有三场，一共有六场的热身赛就要打的。有买飞啊喂，八月份啊，当然还有整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佛山顺德亦都有就中国男篮的热身赛的一些热身赛的门票可以售卖的。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就去到近啊嘛，系咪？得唔得都可以去顺德睇一睇啊！好啦，继续听紧嘅咧就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啊。接下嚟咧，我哋转一转姿势，换一换角度睇一睇咧，就排球方面嘅比赛啦。七月九号嘅晚上，2026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迎嚟咗第二场嘅较量。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是以3-0完胜乌克兰女排的，亦都顺利拿低了本届世联赛的第六场胜利。凭借着这场零封取胜，队伍世界排名积分成功增加 3.08 分，及时止住了之前的三连败。这场比赛里头，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亦都是延续了前一战的首发阵容，包括庄宇珊、唐恩搭档主攻，黄焕焕以及郭中南亦都坐镇就副攻线，龚翔宇出任接应，张子萱亦都担任二传，王梦洁守住自由人的位置，首局中国队就已经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稳打稳扎25-18就拿低。
第二局乌克兰提升咗呢个发球嘅强度，双方比分亦都咬得好紧吓。中国队顶住压力，廿五

22逆转获胜。去到第三局，乌克兰队依旧都奋力直追，咁中国女排咧凭借住更加之稳定嘅攻防配合咧，25-20锁定胜局，3-0攞低胜利啊！咁喺数据上面咧，中国女排嘅庄宇珊咧就18分，黄焕焕16分，唐欣11分，郭中南10分。咁而喺今日，应该讲听日晚上嘅8:00，中国女。

6-1、2-6、6-4取胜，成功晋级到女双嘅四强当中嘅。咁而半决赛将会就迎战就系郭涵旭以及就穆拉德诺维奇啊。咁啊，接下嚟嘅半决赛咧，换言之至少会有一名嘅中国选手会跻身到就本届女双温网嘅决赛当中嘅，因为就另外一个搭档咧都会有就系中国人啦，中国嘅球员啦。

好啦，咁啊，啱先咧就同大家一齐关注咗国际体育方面嘅呢个资讯内容啦。咁啊，确实咧就喺呢一个嘅夏天啦，即系相当相当之多嘅精彩嘅赛事啦，精彩嘅活动啦，咁啊亦都会咧就上演吓。咁我接下嚟咧，我哋关注下咧就系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一啲情况啦。粤 BA 吓，咁啊上个星期唔系今个星期三咧，早两日咧就打完咗呢个半决赛啦。咁啊决出咗咧就晋级到决赛嘅两支球队就系深圳同埋东莞吓。咁当然仲有季军战要打。我哋西区输波嘅两支球队中山同埋广州咧，将会喺呢一个嘅季军战当中咧就再次相遇啦。季军战嘅首回合将会喺7月11号喺今个星期六，亦即系听日咧，就喺中山体育馆咧就开打吓。咁啊，门票方面咧就琴日已经开启咗预约，并且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已经结束咗预约噶啦。系啦，咁啊呢场波咧将会喺听日嘅晚上时间咧进行啦。咁啊三四名嘅决赛啊，中山对阵广州，咁啊两支西区嘅球队。咁啊，将会咧就再次喺呢一个嘅赛场上边咧就相遇。当然，亦都系咧就揭幕战嘅两支球队啊。粤 B A 揭幕战咧，正正咧就系中山对广州吓。咁啊，嗰场比赛里头咧，广州队喺主场咧就被中山队咧就系反败为胜吓。咁啊，中山队喺呢场波里头咧，即系叫做即系嗰场波里头咧，亦都系相当之硬气啦。咁啊，全场落后，去到最后时刻咧，先至反超比分嘅。咁啊，亦都系打出咗气势咧，并且喺广州嘅主场，系啊，喺广州队嘅主场天河，咁啊，反败为胜吓，反客为主，真系相当之犀利。所以咧，呢一场比赛咧，中山又有机会咧打广州。咁啊，广州队有冇机会翻盘咧？即系换言之就话，我哋撇除呢一个嘅胜负，或者呢个排名啦吓，因为毕竟都三四名决赛。咁呢场波其实亮点都几多嘅吓，即系广州队能唔能够咧就系有机会咧就赢翻中山队一次。咁当然，其实佢哋两个仲有第二回合要打嘅吓，因为即系三四名决赛咧都唔系一场过嘅，咁啊都系通过咧就系两局，再应该系两局加黄金九分嘅，如果冇记错嘅。但决赛咧就唔系，决赛咧就三盘两胜嘅，决赛咧就东莞对阵咧就系广深圳队啊，决赛咧就会喺睇下先啊，咁啊会喺7月18号星期六，亦即系下个星期六，就会先喺深圳嘅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咧就进行先打一场嘅。咁第二场咧就 G2 咧就会放翻咧就系喺7月25号咧就喺东莞市篮球中心咧进行啦。咁如果要打嘅话，打咩咧？第三场嘅话咧就要去到咧8月1号啦。咁而主场方面会属于就东莞篮球中心啊，即系换言之，东莞系攞多一个主场嘅，如果有吓。好啦，咁呢个咧就系粤 BA 方面嘅资讯啦。咁而粤超嘅话咧，就亦都会有咧就第九轮嘅赛事嘅。咁啊，粤超第九轮嘅话咧，就属于东区啊，一共咧就都系有五场嘅比赛嘅。咁啊，值得一提嘅咧，本周五场比赛将会正式使用咧就视频助理裁判，亦即系 VAR 系统。粤超终于都引入 VAR 系统啦！哇，如果早啲引入嘅话，我哋摄影队其实真系有。几场比赛都有少少争议嘅嗰啲入波咧，即系俾人入嗰啲入波咧，或者

0: 判我哋唔入嘅嗰啲越位入波啦，系嘛？咁啊有机会咧就唔系依家咁样睇啊，系嘛？但系冇理啦，反正咧就 VAR 系统咧正式喺第九轮啦吓，就会咧正式引入，跟住落嚟都会有噶啦。十支球队将会做一厮杀啦，包括咧就河源对揭阳、汕尾对梅州、韶关对惠州、汕头对潮州、东莞对清远嘅。咁啊，深圳队咧就喺呢一轮比赛里头咧轮空啊。咁啊，全部都系东区嘅赛事。咁因为咧就我哋东区咧就要打多两轮嘅。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咧就粤战体坛嘅节目。听日星期六、星期日，咁我哋唞唞，然后咧就下个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张爱军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全力以赴筑牢安全渡汛屏障，尽心尽责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西江洪峰通过肇庆市河段。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8日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坐实